0: 出行呢还是面临啊这个不小的这个压力啊。沿江快速路呢现在从朝阳云飞桥出发开始这个进发上班，现在呢也开始在朝阳片区观音桥朝阳桥下这边呢出现一定的车多进项啊。那但是呢总体来看啊，今天在一个这个面临啊这个零星小雨的早间高峰而言啊，这个大家呢还是淡定的啊，这个路况呢就还是这个出乎意料的畅通啊，就现在的总体表现啊，这个路况呢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危险。当然了，面对啊像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啊和可能要等两个左右的一个信号灯次啊，这些出行的一些具体的实时路况啊，还是需要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学校周边的话，这一刻钟现在呢也在面临啊这个上学的一个出行高峰，需要大家尤其小心注意啊，包括启丰路，包括玉泉岛啊这些啊这个校门口的点位、景点点位啊，大家呢这个地方的这个通行啊就要着重备好小心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财富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37米，甘蔗市的赣南高架路出口西向东拥堵307米，康塘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885米，城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4米，上市的庆丰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12米，武三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69米。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和您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九江市东部、福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
4: 一杯热牛奶，很多人呢都会把它当作是健康的标配。但是不久之前啊，福建的一位老人就因此血压骤降，险些丧命。普通的牛奶怎么就成了闯了祸的这个东西了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医师张卫芳介绍，这位老人啊是在服用降压药之后喝了一杯热牛奶，血液就大量的流向了胃肠道，加上起身过猛，才导致过性的低血糖。建议呢在服药之后呢，至少还是要间隔1到2个小时之后再喝牛奶啊，要用温水服送药物，别用茶水或者是果汁等等。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今天啊，在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提醒时间，要和大家来说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骨质疏松。它指的呢是骨量减少，骨头变脆，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绝经后的女性和老年人是高发人群。据统计呢，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达到 19.2%， 女性比男性多得多。每年呢还有超200万人因为骨头脆发生骨折，这看病花钱也不少啊。
4: 对，而且这个病啊，早期它没什么症状，你等出现腰酸背痛、个子变矮就已经是有进展了，还可能会让人的心情变差。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补钙就是吃钙片补维生素 D， 那这就可错了。就算你一直补，骨密度可能还会再下降
1: 了。比如年纪大了，这个肠道吸收钙的能力就会变差。60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吸收差20%到30%，吃的太咸和太多咖啡也会影响钙的吸收。还有啊，女性绝经之后呢，雌激素下降，骨头流失会加快，长期不运动、熬夜、吸烟、喝酒、过度的节食减肥都会让我们的骨头变脆。
4: 对，那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防治呢？这里首先跟大家说，还是食补优先。
1: 对，什么意思呢？多吃奶、蛋、豆制品、瘦肉和深绿色的蔬菜、啊、
4: 对，然后就是要坚持运动，像什么快走啊、跳舞、练八段锦，每周呢要坚持

0: 持个3到5次，然后每次要有30分钟，
1: 嗯，
0: 这样循序渐进的就比较好了。
1: 对，家里也要注意防跌倒啊，过道别放杂物，浴室装防滑垫和扶手，
0: 嗯，
1: 晚上要留盏小夜灯，还要戒烟限酒，少喝浓茶、咖啡和碳酸饮料。
0: 对，那如果说已经确诊了骨质疏松，除了补够钙和维生素 D， 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用药的。
1: 对，
0: 建议就是高发人群的话，每年可以做一次这个骨密度的检测，早发现早干预嘛。骨骼健康确实是一辈子的事儿，别再盲目的去补钙了，要重视起来，规范调理，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仍然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0: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10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继续为大家打开，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有问题上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1: 今天确实啊，交通上的压力是比较的小啊，基本上小雷的路况都非常的言简意赅。今天路面上很清爽啊，那希望好好坚持一下，因为确实可能待会儿会下雨啊，大家多多关注天气变化。
0: 嗯，
1: 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尤其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很多朋友在参与啊，就是这个季节有哪些私藏的户外避暑休闲游的宝藏小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
1: 我们的
0: ABC 说了一个地方，他说方家村，这个地方听起来像是那种溯溪的地方，
1: 但我真没去过。然后我一搜，然后发现它其实是在红谷滩附近，在赣江边上，
0: 啊，就是，玩赣江的水是吗？
1: 会不会是那个马兰围？不是马兰围，那个叫，就是哎，之前很多人去露营的那个地方，
0: 马嘴山，
1: 马嘴山是不是？是不是靠近马嘴山？
0: 在那附近了是吗？
1: 好像，
0: 但是那个地方不算小众了，已经。
1: 对，有点。
0: 就你私藏已经藏不住了，马嘴山那块儿。
1: 对对对，是不是在马嘴山那块儿？但是还要再往南走，
0: 更远。
1: 对，就是到，
0: 哦，会找地方，
1: 对吧？是吧？应该更远了。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马嘴山，我都感觉已经开到城市边缘了。
1: 好像就是那啊。哦，我知道那个地方拍片非常的好看，那边有一个马术俱乐部。没有，我之前也是在网上刷过，
0: 哦，
1: 我当时还跟你说过，我说要定位到那个马术俱乐部，然后去找，
0: 就可以导过去。
1: 对，就可以找到很多很漂亮很美的地方。哎，方家村就是离南昌也比较近，
0: 嗯，也有水能玩那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大家会去到一些什么样私藏？还有刚刚朋友说，他说既然是私藏不能告诉你，因为这种地方的话就真的是属于人一多就没法玩了，
0: 就是
1: 包括九江，
0: 你把它公开出来那地方就开始人多了。
1: 对，包括九江武宁县嘛，伊宁县，我没记错的话，那一县也是那个山水啊，就跟壁纸一样，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是那种有点呈现出淡蓝色，很像九寨沟的感觉。我因为我是没有去过，但我在网上刷过很多次，每次都很想去，
0: 就有点像那种特别仙境般的那个。
1: 对对对，有朋友去过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宝藏的一些旅游线路，去到更远的地方一样可以避暑啊，比如说跟我们一起去内蒙哈。
0: 对，内蒙古的话呢，其实在暑期它真的相对来说比我们在江西这一片区啊，或者是南方的那个城市里头，
1: 你至少晚上你不用开空调，
0: 对，然后
1: 很凉快。
0: 它那个草原非常辽阔，所以它有些那种自然风，而且它自然风是带的凉感的那种风，不是我们这边的吹的都是热风 hot wind。
1: 是，就是你早上起来都还感觉很热。
0: 对对对，然后内蒙古呢也非常适合带那种低龄的宝宝。

0: 要去哈，如果你想带宝宝放暑假去玩的话，内蒙古有个双飞五日游，时间又不是特别长，很轻松，但玩的东西又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在草原你可以骑马，然后呢在这个响沙湾也有这个娱乐套票会赠送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内蒙古，现在是3380块钱每人。
1: 我们会超时赠送蓝色哈达，还有民族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的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吃特色的美食，住一晚的蒙古包加3晚携程3钻酒店啊，纯玩团3380元每人。现在呢是每天都会发团，5月25号到6月15号都是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打电话18279547981，或者直接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古了解详情。当然了，如果想去西北大环线的朋友，也为大家推出了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精华，听友的专属价呢是4780元每人，那么两人同行也是立减100啊，两人同行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这个是车子给大家安排了2到3人座5座车，四人以上呢是直接安排了9座商务座，
0: 按家庭按你的人数去给你安排车，
1: 对，
0: 更加思想，
1: 对，更舒服哈。然后就升级了携程的4钻酒店，7晚都住得很舒服，因为西北的话确实舟车劳顿嘛，24小时都有免费的接机，娱乐活动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包括无人机航拍、专业的旅拍直接送、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玩的也很好，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最火的景点是一次全打卡，青海湖、茶卡、鸣沙山、卧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啊！小团、私人定制团都能安排，非常震撼治愈的西北之旅，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回复西北了解详情。
0: 对，西北的景点确实非常漂亮，但是还有个地方我觉得也是此生必去，就是新疆了。
1: 对，
0: 而且新疆独库伊犁哈，这条线路一般也就只有在暑假这几个月你能玩得到。
1: 是，
0: 这个伊犁的这个独库公路刚刚开放，6月1号的时候，现在呢我们就在6月的中下旬为大家安排到独库北段的这个旅程。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然后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唐木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等等。另外三里木湖我们还赠送大家帆船加环湖旅拍，让你真的身临其境的去体验一下这个最美的赛里木湖，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在新疆啊真的就是属于那种景色跟童话般一样的感觉。而且车程长，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让大家在车上也能够休息得好，住的酒店也是携程4钻的啊。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呢，新疆有2个班期，6月11号和6月20号出发的，价格目前是6699元每人起，6月11号和20号出发。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咨询，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沿江快速路和西湾丰盛快速路呢，持续车多啊，这两个路段呢可能是咱们今天早间高峰啊比较啊这个扛把子的存在，所以对这两条路段的出行车流呢稍加关心。另外呢8:01啊，按照一般的出行节奏，大家也该陆续抵达啊这个单位楼下了，所以现在像丰河南大道、丰河中大道、赣江中大道，包括凤凰中大道啊，这边靠近到丽景路、翠园路，靠近到绿荫路这些这个出行点位啊，靠近上班集中区域这几个连续路口，出行车流呢就有了大幅度的一个增加啊，希望大家呢最好充分小心北京东路、汇路、红都大道的交叉路口啊红城路去到红镇大市场这边的方向啊现在的流量呢也都开始稍作这个紧张起来。当然总体来看的话啊，这个今天的早间高峰啊，路况车流都还在可控的范畴啊，清早时段的话零星有一些降雨情况啊，但似乎呢没有持续太久啊，这个早间路况呢居然还是这个保证了安全啊，这个路况的大家的一个出行啊，今天的早间天气还是相较比较稳定。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关注九江市的前进东路西北向东南拥堵899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

0: 赢取666元话费。
1: 好，那8:18啊，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其实马上就要到高考了，中高考的家长呢，应该也是特别的紧张哈。那么当然有很多人都是说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自然就会想到怎么样才能培养一个好的这种学习的习惯，
2: 或者是提升学习的能力。
1: 对，其实学习能力当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就是记忆力的培养。你发现很多这种真正尖子啊，就是比如说像清华呀、北大的这种尖子生的话，其实很多都是从小开始培养记忆力的这些群体。那么怎么样给孩子来培养记忆力呢？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讲讲科学的方法啊。我们要有请这个最强大脑的李老师，今天呢来跟大家好好说说让孩子科学的培养记忆力的事情。早上好，李老师。
2: Hello， 早上好。非常欢迎我们李老师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做分享。
1: 对，那这个记忆力是到底很多人都说，哎，这孩子天生记忆力好，那这记忆力到底是天生的还是说可以去进行训练的呢？
3: 是这样哈，因为咱们大部分的这个大脑哈，孩子的这个水平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的方法说，你方法对了，我们说事半功倍啊。所以我们在暑期期间，我们会推出3场公开课，供家长和孩子一起来体验我们最强大脑的一个魅力所在。
2: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要在公开课上去了解到，或者是真正的感受下实操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3: 是的，是的，现场家长就能看到孩子们的一个改变。
1: 所以说，那这个记忆力课对于孩子学习上有哪些帮助呢？
3: 你像我们很多的孩子哈，特别是在语文方面，他会死记硬背啊。那在我们的课程当中，特别是针对你像我们有一些孩子在古诗背诵上，他一天可以过到50多首，甚至最高的孩子一天可以背到92首古诗。是的，所以家长很不可思议的哈，所以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
2: 那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一天能背50到90多首啊，确实让大家觉得听到觉得挺夸张的。
3: 对，
2: 那有没有就是真实的这种学员的学习案例来跟大家说？
3: 太多了这种学习案例。你像我们有一个赣州的学员叫张悦的，那么最起初他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在老师的印象里哈，他感觉是一个学霸，但是通过跟家长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那家长说其实每一天我们都是对于孩子的学习是非常头疼的。那他学完之后，家长跟我们讲说，我们孩子上了最强大脑之后，他说我们只做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目前这个孩子的英语都是在110分以上，那语文的话也是非常的厉害。我刚刚讲到这个案例，就是张悦同学一天过到了92首古诗。对，
1: 那公开课会讲什么内容呢？听了公开课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3: 首先第一个呢，公开课就是老师会在课上给大家分解，跟大家讲我们最强大脑的一个记忆的原理，这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让家长能够亲身的能够感受到，你像特别很多孩子记忆力不好的，那我们现场有2次密训的环节，那孩子在现场通过老师教给的方法，他能够快速的去记住整篇的天文数字或者整篇的词语啊，包括古诗词的分解等等，老师都会给大家一一的去做一个这个体验。对，
1: 那您刚才说我们这次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学员的这个案例啊，能不能也跟大家多分享一些就是孩子成功的一些经验啊，比如说孩子们他到底是怎么样实现这样的一些转变的？
3: 可以的。首先第一个呢，因为很多的孩子哈，他对于方法他是没有的，那我们最起初的孩子就觉得啊，你像英语的话他就可以一直多写多背他就能记住，其实不是的。我们在最强大脑的课程上，老师光讲一个英语的记忆方法，我们一共有4种方法，那总有一种方法一定是适合你孩子的。你比如说小学他的词汇量非常少，那他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老师就针对于低年级的孩子，你比如说大家是不是有学过拼音的，对不对？其实我们英语的音标跟我们语文的拼音其实它是一样的。那这4种方法，一个是扫描，还有就是拆分词根词缀法，然后找缩拼法等等，这些方法会全部教授给孩子啊。这个孩子上完之后，我们一天哈，我们小学阶段的孩子如果说他的词汇量啊，他的词汇量非常少的话，那他一天也可以过到50到80个单词。你像初中生包括高中生，我们也是说学习这个方法的黄金阶段，他一天可以过到500到1000个单词。对，非常神速的。
2: 这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跟方法，才不要死记硬背，那样的话就挺难了。
3: 对对对，是
2: 不是？
3: 所以家长现在就可以扫码哈，就是回复最强大脑进我们的群。那本周呢，也是我们整个暑期最后3场公开课。对对对，所以家长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带孩子先来体验一下。
2: 对，公开课预约方式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最强大脑啊，回复最强大脑，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了。
3: 是的，是的。
1: 也想问一下这个李老师，什么多大的孩子适合进行这个记忆力的启蒙和培训？

0: 因为很多家长也很关心，说哎呀，这个记忆力感觉这个上这个课我孩子能不能听得懂，我要最早多早可以开始进行这个记忆力的培训，其实效果会更好呢。
1: 那咱们这个课程是适合二年级及以上的孩子，二年级以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对。
0: 那学了这种记忆方法的话，当场是不是就能看到一些改变？
1: 我们是这样的哈，咱们课程后期是7天6晚封闭式学习。
0: 哦，
1: 那家长过来之后呢，孩子过来上完最后一天，我们是有一个叫什么结营典礼，就是给大家汇报演出，所有的家长上台可以去检验孩子的一个学习结果。
2: 嗯
1: 啊，我们很厉害的一点做到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把下个学期孩子所有的语文书英语书都要带过来。你比如说开学是4年级吧，然后把4年级上次的语文书英语书带过来，上完之后呢，家长可以随机抽取书里面任何一个知识点，孩子甚至能够做到第几页啊，作者是谁，哪首古诗，他全部给你说出来。
0: 嗯，他其实不是死记硬背，所以才能有一个这么快的这种记忆效果。那大家很关心啊，您刚刚说的这个古诗古文，然后包括英语哈。那么除此之外，因为其实好的记忆力对于学习哪怕理科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那这方面我们最强大脑训练营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体现呀？
1: 啊，太多了。咱们有一个孩子也是赣州的啊，那他的数学之前都是考不及格的，40多分，现在上完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之后，因为当时他是6年级来上的初中，他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的数学一直是倒数班上，后来上完初中他可以排到全班前3名。
0: 嗯，
2: 那我这提升效果太明显了，
1: 非常厉害。对，其实记忆方法不光是教文科类的，那你像我们的这些数学理科类的，我们也有太多的孩子有很大的见证。那这些见证呢，我们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案例，现场公开课上老师也会一一放给大家来看的。
0: 嗯，那这公开课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最强大脑，最强大脑进群添加李老师的微信，缴纳9.9元就可以享受本周六或者本周五的一次
2: 公开课的
0: 特训营的公开课，也就是现场可以看看我们最强大脑的这个导师，他们是怎么样对孩子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训练的。
2: 嗯，
0: 那像这个李老师您刚刚也说了，像这个训练记忆力，这次的话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公开课，能不能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训练营上，比如说7天，您刚刚说7天的封闭式训练，大概会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咱们7天的课程，首先第一个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些咱们记忆的原理。最重要的，我们说学为下策，习为中策，行为上策，物为上上策。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老师是不断的在传授的经验的过程当中，是让孩子要落实到他的学习当中的。你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咱们古诗词是不是每天孩子能过这么多？那他如何能够做到？他首先学到知识点之后，他要学会去运用，运用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0: 嗯，
1: 对的，运用这一点非常关键。那我们整个7天6晚的课程，我们语文也能涉及到，英语也可以，然后数学也行，包括我们的历史朝代。所以说对于历史朝代，其实很多初中的孩子他记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你比如说我们也学过哈，都会有一些这个什么混的这个现象存在，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图像记忆法，通过我们的联想法、拆分法等等，那他一定是过目不忘的。
0: 嗯，
1: 你像我们上个月上，包括我们上一周我们开的公开课的孩子，密训的学习的方法，到现在孩子都是不会忘记的，他记得这些。这个内容哈，在课上记的内容到现在都能记得，所以家长觉得特别的神奇。
0: 嗯，
2: 所以就哪怕不参加7天的集训，我们先去参加这个公开课，其实都能学到一些知识
1: 的。是
2: 的，
1: 他都可以收获非常大。
0: 对，那您觉得话，就什么样的孩子比较建议来去报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呢？
1: 首先第一个，家长觉得他每天在记忆的过程当中死记硬背的，专注力不集中的，上课容易走神的，经常会受到老师的一些投诉的等等，这些其实都适合孩子。我们说方法适合于每一个孩子，我们说好上再好啊，优秀的孩子来上我们一定是锦上添花，那不好的孩子我们叫培优，去提升孩子的一个能力，让孩子找到自信。我们说孩子学习不是说他天生就不行或怎么样，不是的，是因为孩子他不够自信，他找不到那个开关。
0: 嗯，
1: 要激发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潜能，我们说叫潜能。对，
0: 那有些孩子说，比如家长觉得说，哎，我孩子马上这是毕业班啦，那这个马上面临升学考试了，我现在来上最强大脑还来得及吗？
1: 太适合了，是的。我当时因为我也是2个女儿哈，也是孩子的妈妈。当时我是给老大报完之后呢，看到老大的效果非常好，然后让老二再来上的。老二当时没上之前，是我家老大是不断的在带着妹妹，比如说背古诗也好，记这个语文课文内容也好，我觉得哎还是蛮好的，蛮厉害的。 啊，所以老二上完之后，我觉得效果也是非常好。
0: 嗯、就等于您家两个孩子都上了这个最强大脑
1: 的，
0: 他们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些表现的改变呢？您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你像我老大当时背诵，就是很多家长非常头疼的，经常死记硬背的，而且他会急得哭，会发躁。
0: 嗯，
1: 那特别是我们家长有些如果说没有方法的，那我们是不是、很多家长说一辅导孩子，我们血压就飙升上了？
0: 对 对，
1: 因为我们方法也不行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跟着好的老师学习，那他学完之后。他自己的自信你完全可以看到，而且他的时间会大大的节省，
0: 就不会磨磨唧唧，因为孩子他平常他磨叽是真的因为做不出来他所以磨叽，
1: 是的、
0: 嗯、
1: 作业磨叽其实很多原因的，我们要找到根源去帮他解决到根源，孩子其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融洽，
0: 对对、
1: 嗯、
0: 就是孩子这样子就在学习上找到了方法，找到方法他就有自信，找到自信他就愿意去学，
2: 他更专注于这件事情，
0: 有意思的事情，
1: 是的
0: 嗯，所以
1: 像包括我现在我女儿经常说妈妈我班上同学那谁谁他背诵，他说我有时候下课我都会去提醒他，都会辅导他，哎呀我说咱你太棒了，真的、
0: 嗯、
1: 就是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要去训练他，
2: 但是要掌握那个技巧，
1: 对
2: 对不对、
1: 嗯、技巧
2: 这个很
1: 重
2: 要，
1: 但是练习更重要、
2: 嗯、
1: 你像我们七天六晚结束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21天的一个打卡学习，就是让孩子到了家之后也要把这个方法再次的去巩固，
0: 嗯，
1: 对，所以这一期我们公开课上老师也会再次的去带着大家去训练这个方法，让家长亲身感受到我们这个方法对于孩子一定是非常有效的，
0: 也就是说让家长和孩子都能看到一个实打实的效果、啊、
1: 是的，
0: 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最强大脑，最强大脑四个字进群，添加李老师的微信，缴纳9.9元，这周五或者周六啊去参加一次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9.9元的是因为刚才李老师也说这是我们暑期
2: 今年的最后一
0: 个
2: 暑期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课了，
0: 也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去参加我们最强大脑的学习，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方法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2: 嗯、
0: 可以提前来试验一下，因为这个是属于孩子大概掌握了这个方法你就知道他对于有没有用，是不需要进行这个深度系统的7天的一个封闭学习，对吧李老师？
1: 是的是的，
2: 嗯，
1: 就是让大家来了解我们的课程、嗯、能够让大家真正的去看到孩子通过我们的学习方法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2: 是、
0: 嗯、
2: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李老师的，现在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最强大脑，李老师就在群里面，直接群里面有任何问题丢出来给他就行
0: 了。是的，我觉得就是可以针对你们家孩子提供一些这种一对一的这个解答，李老师也会随时在群里面帮大家来回复相关的记忆的问题，比如说针对你家孩子具体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适合来参加我们最强大脑，那想要参与的朋友呢直接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最强大脑参加我们的公开课，也是暑期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课，不要错过了、
2: 嗯、
0: 再次感谢李老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群里和李老师进行直接一对一的交流。
3: 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热血献爱心，好礼看赣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赣超有你，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赣超有你，感谢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

0: 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文杰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到八点半这个咱们南昌城区早间高峰最威胁最大的一个时刻啊，这个时间节点的话车流量的聚拢效果就比较明显了。西一环的长乐胡同啊，红果十二亭这边附近的快速路桥面，长安大桥啊，过江中心还能现在在去往红果滩的行驶方向啊，因为事故也带来了长距离的车都排队，包括沿江快速路，所以呢，这些啊复杂的路况出行，早间还是得继续的备好小心。包括东一环红都高架火车站东岸的靠近汉庭酒店啊，这边的车辆的也还保持迅猛啊。但是啊，话说回来啊，这个咱们每天早间高峰啊，基本上也就这些路段站站台，其他的路段啊，包括学校周边，包括咱们啊城区各个片区的这个关键主干道，什么八一大道，什么北京路，包括丰泽大道、丰泽立交，这些点位其实现在的出行呢已经不大需要担心，出行流量相较正常。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和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
0: 谢谢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金沙湾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7米，甘州市的文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408米，邵氏的叶亭北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16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6: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7: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哎，听大家啊，今天虽然说总体来说早间高峰是比较畅通清爽的，但是还是有些
7: 路段，
0: 对，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比如说在今天还是要留意咱们的二环线啊，就是高新大道的施工路段，还是有些这个道路拥堵的情况，还有包括此刻的九州高架，留意一下此刻的沿江快速路上长阳大桥，现在北往南的方向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还有在哪儿呢？还有朋友刚才跟我们反映，在靠近这个 个高新大道，高新大道的这个靠近我们看一下高新大道和京东大道的这个连接处，也就是在京安路沿线啊，也是受到今天这边施工啊修建二环线的一个影响。
3: 那

0: 班车的排队
1: 车多，
0: 对对对，施工路段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当然主要的交通压力还是集中在高架环线，比如说此刻的洪都高架，还有西环，以及我们的沿江快速路，甚至今天的我们来关注到升米大桥也有情况，留意一下此刻的升米大桥在东向西靠近这个天祥大啊，天祥大道的位置是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队，最主要还是因为今天这边有看到是有事故发生啊，所以特别留意一下此刻的升米大桥下桥，对，靠近三清山大道的这个位置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1: 嗯，那出城方向就是朝阳大桥、升米大桥现在都是有压力的哈，看看能不能走其他大桥绕行一下。
0: 对，好，那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一些道路上的提醒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从今天开始到6月10号， GTR 全南高速部分隧道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了解一下。
1: 是，管制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6月3号到2026年的6月10号，一共是有8天的时间，然后每天是管制4个小时到7个小时，管制的路段是在这个吉安太和北枢纽道赣州宁都赖村枢纽区间的路段。
0: 对，那么来关注一下江西去往福建方向呢，从6月3号礼拜三的7点到11点，这架全南高速太和北枢纽至新国西收费站会进行管制。
1: 然后在这个6月4号到6月6号，就是周四到周六，
0: 每天的7点到14点呢，这架全南高速的新国枢纽至赖村枢纽会进行管制。那么福建回江西的方向也会有管制啊，
1: 是
0: 从
1: 6月7号到6月9号，星期天到星期二，每天的早上7点到下午14点，这架全南高速的赖村枢纽至新国枢纽区间是会进行管制的。
0: 6月10号，也就是星期三的7点到11点，这架全南高速新国西收费站至太和东收费站也会进行管制，也提醒大家。途经高速的话留意一下这些隧道临时管制的情况。那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也跟大家说到了吗，说这现在这样的这个天气，刚刚有小伙伴说哎呀出去如果要避暑的话，一冷一热感觉也挺容易着凉，所以我觉得夏天也挺考验大家体质的哈。
1: 嗯，
0: 好，另外有朋友说这个路面上的情况， NHK 说他说高新的大道堵麻了，就是因为这边施工的原因，他说骗进来堵，因为这边它是分段施工嘛，小雷在这个路况007当中一直提醒大家这边是有施工堵车的，但是 NHK 说都是真的是一直在堵车，就堵一段，然后可能因为这边它是分段施工的，
1: 就前一段不堵，突然走进来这一段堵，
0: 它借道的距离实在是太窄太短了，所以对大家通行来说困扰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开高新大道来通行。您可以绕行一些类似于什么火炬四路、火炬五路一些这种支路或者京东大道来通行，高新大道千万不要硬闯，因为现在确实交通压力非常的大啊，包括刚刚说到升米大桥出城方向靠近这个排头的位置，桥头堡的位置也是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瓜果采摘的一个事情。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现在大家很喜欢户外，很喜欢就真正的亲近自然，每个季节感觉都有适合采摘的这个东西哈。那么现在初夏已经开始了，正好又是阳光明媚的这样一个季节，温差又是比较不错的，很适合一些这种瓜果来成熟。
0: 对，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江西发布了今年的初夏瓜果采摘地图，就是可以去到各个农庄来采摘，就是跟大家标注了这个2026年夏天江西各地的瓜果适宜采摘的时间表。比如说啊，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从4月到7月呢可以摘什么呢，摘蓝莓，因为蓝莓呢是喜爱这种阴凉通风柔光漫射的神仙住所，就是人家很挑环境，
1: 对，
0: 生长的适合温度锁定在15到28度，也很挑温度。
1: 是，
0: 那么5月份的江西不燥不烈，柔和绵长的光照啊，而且以及拉开了8到10度的一个黄金温差，会让这个蓝莓特别好吃。那么这个季节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可以采摘什么呢？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像现在的这个蜜桃啊，其实也非常的适合，开始陆陆续续也到了这个上市的时间了。因为也是从上个月开始嘛，江西各地的这个桃子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叫做优质生长期。
0: 我想那时候我去明月山的时候，一路啊从那个山间小路过来，一路都是那个农户，然后在卖蜜桃，那蜜桃确实很甜。其实现在没有到蜜桃最黄金的时候，
1: 对，在暑期7、8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就更甜了。我们当时在梅岭山上，我记得我们也找了一个桃园，
0: 对，
1: 那个蟠桃，哇！
0: 你这么一说，我
1: 那个又脆又爆汁的那个桃子，
0: 他说是江西，当时说是江西唯一一家那个有机 种植蜜
1: 桃
0: 的基地，蟠桃吗？蟠桃是蜜桃的基地，就在梅岭山上。
1: 因为我始终记得你当时包了一个特别贵价的那个黄色的蟠桃给我尝，那个真的是一口惊艳。
0: 我还会愿意再去，它那个里面又可以
1: 又可以采摘
0: 桃子，
1: 对啊，
0: 它那个桃子种的真的是很精心，就有很多。

0: 种精品桃园出来的水果比你在外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又是运输啊，
1: 对啊，
0: 然后又是这个外面所谓的贵价的水果，其实品质都要好。但上次梅岭的那个蟠桃园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还有那会儿
1: 因为桃子树它本身也不高，你记得吗？就是
0: 对
1: 小朋友来说去采摘他们也很合适。
0: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我在赣州的时候，赣州那个时候从广东那边引进了一种品种，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吃过鹰嘴桃。
1: 我还没有，真没有吃过。
0: 非常甜，
1: 我发现现在一种某一类水果，它的那个品种真的越来越多了，知道吗？每年都有新的东西出现。
0: 是的，那个已经出现蛮久了，十多年前。但是我在南昌，
1: 那就是我孤陋寡闻了。
0: 也不是，就是南昌确实没有，
1: 很少见，
0: 只有在广东，就是。大概是靠近梅关古一道吧，就大概就是靠近和广东交界处的那一带。
1: 它因为那边它日照的时间可能更加的充分，或者
0: 是
1: 温差
0: 位置啊，
1: 温差导致它那个糖分更容易积攒，还是
0: 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吃过那个鹰嘴桃。反正如果大家是要去那个什么九连山沿线啊，去赣州啊，赣州山区一定要记得去试试。
1: 它是脆的还是那种绵的？
0: 时间长到我都已经忘记它的口感，就真的是十多年前在赣州去自驾游的时候专门吃过，就记得很甜，很好吃，而且也不贵。对，反正赣州人民基本上都吃那种桃子。蟠桃的话，上次我们采摘那种有机种植确实挺贵的。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买了80多块钱。
1: 我就是记得很贵，那一个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算一下，对，合下来都要8到10块左右一个。
0: 那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个顶流水果就是杨梅哈。杨梅的话，今年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吧，其实我觉得反而大家可以放心吃。
1: 蓝莓一定要泡那个生粉还是盐水？
0: 杨梅是不能泡的，就是我们去采访过一些这个种植杨梅的农户，它是
1: 非常。那你如果有虫怎么办？
0: 虫就是它就是正常的。杨梅里头必然有虫子，那个果蝇虫子就是杨梅生长的，应该讲就是给它加
1: 天然带出来的，
0: 对对对对，杨梅大家千万不要泡，就是如果农民伯伯看到你泡盐水，会很心疼，他会觉得他种出来的杨梅被你给浪费
1: 了，糟蹋
0: 了。对，就杨梅就是要从树上摘下来，直接一口一个。其实它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糟，
1: 但是蓝莓
0: 多拿清水冲一下。
1: 对，蓝莓一定要成熟了再吃，不然
0: 杨梅
1: 啊，杨梅，对，杨梅一定要成熟再吃，不然很酸。
0: 对对，反正江西的杨梅其实味道也很不错啦。那当然，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大家在江西感受了这个蔬菜瓜果，也可以去走得更远，看一看。我们江西没有的品种，比如说跟我们一起去内蒙啊，去内蒙的草原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草原和沙漠的风情。关键是现在去内蒙很便宜很划算，纯玩团
1: 双飞的直飞呼和浩特的，现在是只要3380元每人，
0: 是的，
1: 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理解100。然后内蒙的话，我们这趟因为是飞呼和浩特，跟我们之前去呼伦贝尔不太一样哈。这一条线路是什么呢？它有草原又有沙漠。草原的话也有很多的游玩项目了，比如说策马草，就是草原上面骑马，然后在那个响沙湾也有一些很多沙漠的娱乐套票，就包括什么滑沙呀之类的，也都非常有意思哈。另外还有什么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篝火晚会、蓝色鲤鱼哈达，还有包括这个特色美食、手把肉啊、宫廷盛宴啊等等。住的也很好，有一晚给大家去到内蒙了，就是真的要感受一下草原人民的生活。咱们会有一晚住在这个草原的蒙古包里，然后另外的3晚也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让大家住的舒服，休息的更好。3380，这个价格真的超值哈！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有保障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内蒙古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好，8:03，稍后的时间和大家来打探一下最新的道路变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雷继续帮我们打探。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就现在这一刻中的车流反应啊，现在行车状态呢都还是比较理想的啊。目前的东一环南一环，包括现在九州高架豫章台古建筑这边的双向通行往返也持续，车流呢虽然有所回落啊，缓解啊，但是呢这个出行车多的情况还是能观察到。沿江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啊，这个朝阳片区赣江大道沿线啊，这边去往到愚园路口啊，这些这个江边通道啊，其实现在呢还有不小流量啊，这个是希望大家呢继续保持关注。但是呢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啊，咱们现在的

0: 早间高峰总体的车流在全城区的这个占比啊又是比较低的啊，所以现在啊北一环呢，包括西环的大部黄家湖立交、愚园路互通，包括现在的前沪互通，现在的东一环大部，包括现在这个李家庄，包括现在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的车流出行啊，行车状态又是比较良好的，红谷隧道啊，过江的八一大桥、长安大桥啊，现在呢已经都没有威胁了，长安大桥现在正常过江，从这个长安片区到红谷滩啊，行驶状态呢已经可以保证了，所以综合来看啊，早间高峰威胁不大啊，只在这个之前讲到的重点的快速路枢纽呢，会有一定缓行过程，大家呢备好小心耐心就行。如果大家发掘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前进东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33米，九连南路路的南向北拥堵373米，甘州市的工业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7米，文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13米，文峰大道的西南向东北拥堵796米。再来看到邵阳市的三清山中大道东向西拥堵418米，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5: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6: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5: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守不住手。
7: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5: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7: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再赢回来。
5: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7: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5: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7: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5: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1: 好，8:5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
8: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真的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此刻的这个京安路，好多朋友都在这个路口叫苦不迭。本来说今天通行情况还不错 ，HK 说他说高新大道真的堵麻了，在京安路这边500米走了10多分钟、
8: 哦，
1: 然后说他路口的话，因为有交警在管控嘛，因为确实道路很狭窄，
8: 很窄，
1: 这路段流量又很大，他这边道路施工的话，现在交警管控一个灯就过几辆车，迟迟不能通过，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避开。 静安路来通行，此刻静安路的话是全线的车都排满，而且还有交通管制，通行效率非常低，你进去可能没有半小时出不来的、
4: 嗯、
1: 一定要记得避开静安路来通行啊。这个路口的话现在通行条件是非常的不理想，
4: 哎，有的时候堵在路上真的就是很燥，口干舌燥，心情也很燥热、啊、
1: 对，
4: 那这个时候呢喝上一杯那种百香果泡的水泡的茶，你真的会觉得心情舒缓很多，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让人分泌一些多巴胺的，
1: 是的，会有，而且会让你觉得心情也非常的舒适嘛。那说到这个百香果的话，也正好是夏天一个应季的水果、
4: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七蜜九号百香果，其实七蜜大家知道哪里，是九国广西的产区哈、
4: 嗯、
1: 带来的这个百香果很常见了，但是呢如果说像这个集芒果、芭乐、草莓、菠萝、甘蔗水果香气于一体的百香果的话，你肯定没有吃过。那么七蜜九号百香果就是这样非常独特浓郁口感的这个款，
4: 香味很浓郁，
1: 百香果有橙色的也有那个红色的、
4: 嗯、
1: 那么这款是橙黄色的，果香是非常的浓，
4: 就看着你就觉得它很香甜，
1: 而且很多人可能一听到百香果就开始分泌唾液，觉得很酸、
4: 嗯、
1: 那我们这款百香果甜度是普通百香果的
4: 5倍，
1: 非常的甜啊，直接用勺子垮着吃，香甜多汁、
4: 嗯、
1: 夏天给孩子冰一下，然后也可以让孩子多多的补充维 C， 不容易，
4: 对对对，
1: 这个像夏天很容易很多人口舌生疮，
4: 嗯，
1: 长这个水泡，对，那你就非常的适合多吃百香果，
4: 对，
1: 而且呢富含膳食纤维，可以增强饱腹感，夏天也不容易暴食，而且吃法也很多样，你可以放在冰箱里冻起来，放点蜂蜜、
4: 嗯、
1: 或者用冰糖熬成那个
4: 腌着它，
1: 对，百香果酱，
4: 对，
1: 直接蒯着吃，非常的合适啊！而且呢，冲水啊，甚至是做百香果的菜系都是可以的。那么怎么来下单呢？现在告诉大家价格啊，中国三斤的纸箱装是45.9元，大果纸箱装70克三斤是49.9元，五斤是72.9元。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百香果”，回复“百香果”，或者呢，微信公众号在“潮派江西”里进入商城就可以来下单了，直接回复“百香果”，百香果。原产地给您直发的百香果45.9元，到手3斤，不用自己扛自己背啊，直接给您邮寄到家、
4: 嗯、百香果吃了人舒服，车子吃啥会舒服一点呢？铁锤三项，它是帮助我们汽车清理血管的，就是清理汽车的血管，
1: 对，
4: 清理汽车的油路，因为汽车的油路每天在运行，它里面也多少会产生一些油泥跟积碳嘛，这样也会影响到燃油的一个工作效率，包括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额外的燃油消耗。如果大家想要让我们的这个车子状态更好，汽油车或者是混动车都可以定期去加铁锤三项，只要把它加到燃油机里头啊，油箱口加进去，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会在你汽车燃油系统运行的时候呢，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的积碳给它洗干净。
1: 对，
4: 然后现在价格也非常划算。
1: 是的，之前呢是一瓶要最便宜53元，今天的话4套8瓶399，5套10瓶是499啊，相当于是不到10块钱一瓶，非常的划算，50块钱一瓶不到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我们的铁锤三项，保质期也很长。
4: 嗯、
1: 放心，现在购买有5年的保质期，
4: 是
1: 可以跟朋友拼单来购买啊，
4: 或者自己囤货，一般一年也建议大家用个1到2套，所以你4套5套囤回去，5年的保质期之内也全部用完了。
1: 是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4: 我是菲菲，
1: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先有请小雷。小雷你好。
8: 哎，小一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行驶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啊，包括现在的环线一圈通行，基本上路况都已搞定啊。就除了南一环九州高架呢，还有一定的车多分布，南一环的高架桥面，其他的东一环和西一环的快速路呢，出行表现已经是基本正常了啊。这个咱们的红谷滩片区各条主干道、老城区啊，这个检查一圈，各个交通枢纽节点现在呢都是行驶畅通。今天早间高峰天气也比较奇怪啊。大清早出发，显著发现部分片区大家是披着雨衣打着伞啊，是有降雨的情况的。但是呢，来到早间高峰后半段啊，这个却发现已经是阳光普照啊，这个很多片区呢又这个重新有这个晴好天气探头，所以呢，现在最近的天气。

0: 西南方向，拥堵距离有400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了。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下全南高速的十级段太和东往石城方向入口封闭，请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九江市东部、抚州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天气。最近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的，大家开空调别太猛了。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或者是冷风直吹头颈部，会引起血管剧烈收缩痉挛，非常容易诱发脑卒中或者是面瘫。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建议空调温度设在26度左右，出门带一件薄的外套，保护好脖子和肩膀。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今年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目前呢，2026年的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昨天，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进一步的提高，助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居民健康。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的入选名单，其中江西省余都县子山镇潭头村成功的入选农旅融合型的示范村，这也是此次评选当中我省唯一入选的村庄。中央气象台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的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

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2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亲密九号的百香果啊。百香果呢很常见啊，但是集芒果、芭乐、草莓、菠萝还有甘蔗等水果的香气于一体的百香果你可不一定吃过，这就是亲密九号百香果啊。它就有这样独特的韵味，不仅口感超乎预期，而且颗粒饱满，色泽橙黄，果香富裕，香甜呢是普通百香果的五倍啊！你就是可以直接去把它切开了，然后用勺子挖着吃就可以了。香甜多汁啊，不需要加蜂蜜，大口吃更过瘾，越吃越上瘾啊！黄金这个百香果的富含超纤维，给人那种饱腹感，所以它可以降低食欲啊、也有助于你减肥。吃法很多样，就是直接吃，或者你直接把它去冲水喝啊，做成果汁，做成这个百香果系列的菜肴啊、比如我们很多去过广西的朋友都吃过他们的百香果排骨哈、你都可以

尝试的去做一做。泡水喝茶呢，也不用去加蜂蜜啊，因为它本身的甜味就已经足够了。吃不完的这个百香果呢，教您一个方式，可以把它直接冻成冰块，之后呢，你再把它取出来泡水，每次取那么两三块。非常的方便，很适合在夏天这个季节啊，来作为这个冰饮的储备。其实百香果呢是夏季饮品里的常客，酸酸甜甜，非常适合夏季。而百香果里面的柠檬养乐多，还有百香果的冰粉啊，还有这个你没有剩下没用完的这个百香果和柠檬呢，都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储存罐里面，把它封存起来。喜欢甜的加点蜂蜜，想喝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时泡水，超方便的啊，就可以甜甜的过这个夏季了。总之在夏季啊，想吃这个百香果的这个饮品的话呢，真的又是有多种的方式。趁着我们正在搞活动的时候，你不妨可以储备一些，像今天的中国三金这个纸箱装的60到70克，只要45.9块。大果纸箱的70克的三斤装的49.9块，5斤的是72.9块。你可以根据需求赶紧去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关键字百香果就可以去下单了，也可以呢直接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有东往西，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有西往东方向车流量偏大，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44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计划哈，一个呢是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也就是在这个6月，赶紧11号、20号两个团期和咱们呢一起出发去北疆，每人6699元起，是往返门票、机票，还有包括导游以及保险一价全含的啊，玩得轻松又自在，要带您呢去打卡超火出圈的这个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就可以体验一下四季啊，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就能出这个壁纸大片的地方。赛里木湖呢，特意为大家赠送了帆船和环湖的旅拍，在这个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的地方，自然是要留下你最美丽的身影啊！而且我们是属于送给您的旅拍啊，到时候呢可以出大片，然后刷爆您的朋友圈，还要去到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达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去看汗血宝马，可以说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了。而且全程都是住的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旅行超级舒服。七大特色美食、大盘鸡、烤羊肉串、烤包子，还有羊拐抓饭，都会为你一一的安排上。而且我们是属于这个一价全含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啊，每人是6699元起。您可以去对比一下，性价比非常的高，因为全程都是四钻酒店的一个住宿，而且呢是双飞八日游啊。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6月11号、6月20号，纵观天山，寻梦伊利，选择你适合您的团期啊！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也可以直接呢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安排了。当然，如果是想要去到这个，一年四季如春的云南的朋友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特意专属推出了一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听友的专属价为您争取到了，每人是3580啊，而且是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性价比可以说是超高的。住宿的都是四钻高端的酒店，而且我们在大理这个地方啊，还特意为大家升级了一晚海景房的酒店，因为在大理当然要推开窗就看到洱海，那种感觉是最为浪漫的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特意升级了一晚这个海景房的酒店。出行同样是2+1的陆地头等舱，那么丽江是动车往返昆明，就可以免去中途的这个乘坐车的长途的奔波了啊，所以是5晚的双飞，就是移动啊，这个动车呢就是丽江动车往返昆明。然后呢游玩的福利也真的是诚意满满，去到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三宝全部赠送给你，到石林、来月谷里面的电车乘坐的费用也涵盖了，还有去必看的这个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费用里面的。情侣啊、家庭啊、朋友都适合哈，您自己想要再跟这个亲朋好友去规划什么常规团，自己要想成立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可以，因为它是属于天天发团的，你只要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就可以了。去云南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旅游定制师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说出你的需求，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进群去锁定优惠即可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没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白天多云转中雨，晚间大雨，气温25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31.3度，西风二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76，凉。适当的喝绿豆汤、冬瓜汤，少吃辛辣油腻食物，避免上火。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的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督察组将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且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昨天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高考在即啊，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近日呢，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全国两流一先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根据公示呢，江西有四人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公示名单，四人入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公示名单，九个集体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公示名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22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亲密九号百香果。百香果很常见啊，很多人都吃过，有的觉得是个酸酸甜甜的，有的呢是用它来制作为这个烹饪的一种调料，或者是用来把它呢用水泡开喝，成为一种夏季的饮品啊。但是呢，青州九号的百香果你一定没有尝过，它是集芒果、芭乐、草莓、菠萝、甘蔗等水果香气于一体的百香果。这个你不一定吃过哈，因为它是属于比较独特的款，不仅口感超乎预期，而且颗粒饱满，色泽橙黄，果香馥郁，甜蜜呢是普通百香果的5倍，它的甜度，所以它是可以直接切开，然后你就用勺子挖着吃就可以了，不像一些普通的百香果，可能你还要加点蜂蜜去调它的这个甜味啊，不需要，因为它本身就香甜多汁，所以呢，只要直接切开就可以用勺子挖着吃，大口吃更过瘾，而且是越吃越上瘾的。黄金百香果呢，富含超纤维，所以它很容易给你饱腹感，可以降低你的食欲。它除了直接吃之外呢，可以冲水喝，做果汁，还可以做成百香果的系列菜肴。泡水喝的话呢，记得就不要再去加蜂蜜了，因为它本身的甜味就足够了。吃不完的百香果呢，你还可以直接啊把它冻成冰块，然后之后呢你想喝了，你就把它拿出来用水泡一下，每次取个2-3块就可以成为这个百香果的冰饮啊。所以呢，这个做法真的是多样，你都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些尝试。百香果本身也就是夏季饮品里的常客了，酸酸甜甜，非常适合夏天啊。趁着我们搞活动呢，不妨可以多吃这个，多囤一点儿。中国三斤纸箱装是60到70克，只要45.9块，大果纸箱装70克以上的就是3斤49.9块，5斤是72.9块。您只要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去回复关键词百香果就可以去下单，或者也直接在微信搜索，就是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搜索这个潮派江西，同样呢也是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热血献爱心，好礼看干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20点南昌对阵萍乡赣超联赛球票一张，球票为10名制，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赣超有你，感谢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39啊，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的介绍了，因为这次呢是有几条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都是在这个夏天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北疆之旅，纵观天山独库伊犁，是双飞八日游，双

飞八日呢，然后呢要带您去到这个超火超出圈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的这个中国当中的最美的这个独库公路北段哈。独库公路呢，因为它是开放时间是有限的，所以现在已经开放了，那么在正好赶上它开放期去的话呢，你真的是可以好好去体验一下。很多人去了以后都是惊叹哈，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因为它一天都可以体验四季，而且从雪山到草原这个不同的景色的变换，让您享受一场视觉的盛宴。除此之外呢，像这个北疆的大部分的精华的景点，这次去我们都带您要去一次性体验，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就是既然去了一次，那我们就不留遗憾啊。所以呢，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啊，唐布拉百里画廊啊，养蜂女的雕像啊，都是随手一拍能出壁纸打片的地方要去。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啊，撒贝宁老师都说了，赛里木湖怎么能没去过呢？所以这是肯定要去的，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还要去到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间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都是一一体验到。还要去到野马生态园去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这个我们经常在一些武侠小说里面听到的一个名字哈，到底深圳的汗血宝马长什么样呢？我们也到现场去看一看啊。所以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这次呢真的是属于精华景点全部拿下，而且吃住也是我们尽心安排的，全程携程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属于躺平式的旅行，超舒服啊。那七大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烤包子啊，还有羊拐抓饭啊，这都是要为您一一安排上的，而且你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他们那的那种吃饭的那种载歌载舞的氛围，在我们这儿呢很少会体验到。所以呢很多这个平时比较内向的朋友到了那个地方受到这种热情的感染啊，很多都会真的就下场去跳着舞啊，吃着饭啊，然后去感受那种不一样的氛围啊。那这次呢我们是属于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是保险啊，都是一价全含的。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赶紧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立刻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呢，去抓紧站位，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安排，好好的了解一下啊。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的要这个讲到的大西北的丝绸甘青全景八日思想小团，您也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同样是一次玩遍所有精华，省心又震撼的。如果你要到这个大西北去玩青甘环大环线的话，自己开车就会非常累，也就听到一个大环线这个字，就可见它这个开车的路程其实是时间会比较久的，所以最好就是还是跟着我们团队出发啊。然后呢，所有的衣食住行都给你安排好了，不包括衣啊，就是吃住行都给您包括这个包含安排好了的，您只要跟着玩就可以了。因为它的景点还比较分散，去这个大西北玩呢，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那真的是每一天一日一景哈，而可以把这个压力全部的放空。而且我们这次呢是属于纯玩小团，真正的零购物，自己这个玩的话呢，就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赶时间。甚至说如果你说我自己这个亲朋好友多，我们自己组成一个团啊，那更可以了，你可以跟旅游定制师去好好的说一说自己的这个想要出行的一些计划的安排，他可以根据你们的实际需求来给你进行这个定制啊，主打就是一个让你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旅游定制师的这个甘青县的定制师猪猪的电话是19979505752，19979905752。如果是跟着我们的常规团出发的话呢，那我们也是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听友的专属价，只要4780，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就是您邀上亲朋好友或者闺蜜一起出行的话，每个人还可以再减100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就是相当之高了。那这次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旅游的福利是要送给你的，比如说无人机的航拍加专业旅拍，这是直接送的，不用再另外自己去付费了。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都能刷爆朋友圈，还有沙漠的草原双重大礼包，像滑沙、冲浪、秋千啊，骆驼拍照、藏服体验，也包括一哈，藏服的体验，还有包括骑马射箭，都是一次玩到爽的。而且呢，这次青甘所有的这个精华景点，像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还有翡翠湖、黑独山以及祁连草原，同样是精华景点，一个不落的都给您安排到位啊！想要去的朋友赶紧，一个呢是可以去拨打这个旅游专属定制师猪猪的电话19979905752。然后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即刻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人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扔掉了。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是真的吗？
4: No。
3: 先说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随着时间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多酚氧化酶，当香蕉成熟时，果肉当中的淀粉转化为糖，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同时，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和果皮当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磷醌，然后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黑色素物质，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斑点。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透，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展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福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一零五四，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白天多云转中雨，晚间会有大雨，气温25到31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1.7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66，凉。推荐大家呢，平常可以多吃一些芦笋或者是豌豆苗，因为这两个东西啊，它们里面含有叶酸和多种抗氧化物，能够起到帮助肝脏解毒的作用。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4: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景区、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青睐。记者昨天从中国乒乓球队了解到，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国乒男。

0: 评分最高的国产影片。昨天记者从江西省政府新闻办、江西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六五环境日江西省及主场活动将于明天在九江市举行。会上，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2025年江西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去年江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污染防治攻坚成效不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3号周三，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车凯迪拉克的 IQ 瑞歌 V 正式上市了，3秒3就能破百的一台车啊，价格也不算便宜吧，39.99万啊，限量124台，来看这车到底怎么样。然后呢，除了这款车型之外哈，还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新款的 Smart 精灵一号，价格呢要上涨，这车会在8月份的时候正式上市，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聚焦关注一下。在我们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先会为您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大家的爱车如果在维修保养方面有碰到任何的难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而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车友话说，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关于这个双离合变速箱是不是真的还容易坏。因为以前大家在挑车子看变速箱的时候，都会要不选 AT 的啊，选 CVT 的觉得更经济，或者是想要选择那种档位更多的那种 AT 的一个变速箱，但是听到双离合就有点害怕啊。但是双离合呢，你也不能一概而论吧，你想有一些那种豪华超豪华品牌是吧，像那个保时捷啊，他们家那 PDK 不也是个双离合吗？那很多人说双离合的变速箱就容易坏啊，是不是？现在这个说法还成不成立，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说一下双离合变速箱的车子现在还真的容易坏吗，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环节跟您来详细解析一下啊。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11点45到12点之间，依旧还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如果大家有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要卖出旧车子求购二手车呀等等，也可以在我们的11点45到12点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8833-0022。节目全程，你也可以随时把您想要咨询到的用车问题留言到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为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7: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

能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这个新车，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凯迪拉克的 iQ 瑞哥。6月1号的时候呢，这车已经正式上市了，瑞哥 V， 它就是一个配置，然后售价是39.99万，限量124台，也是为了庆祝凯迪拉克124周年纪念的啊。首先呢，这款车型它会用到专属的叫做流光炫银的一个哑光车漆，同时还会配备到大尺寸的前铲，还有这个侧翼的导流板。锋刃的尾部扩散器以及扰流板等等这些空气动力学的套件的加持，会让整个车型看上去呢性能更强。然后动力提升了之后呢，这车还会提供搭载21英寸的轮圈和275毫米的一个胎宽的轮胎，在轮胎的内部有配备到6活塞的 Brembo 的刹车卡钳。车辆的内饰也拥有像这个夜空带蓝的一个主题配色，还有包括专属的一个竞速仪表、定制化的这个 UI 界面，以及前排可以调节的一个侧翼支撑的运动座椅啊等等这些专属的配置。那值得一提，还有就是新车它有提供到23扬声器的 AKG 的音响，它不仅支持杜比声的全景声音效，还有 V 系列专属的一个调音的声浪，来提升整个的驾驶愉悦感。动力方面呢，这款新车它是搭载了高性能的碳化硅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峰值功率是465千瓦，峰值扭矩是863牛米，零百加速时间3.3秒。那和它匹配的是一个95.7度的电池，能提供到600公里的续航。除此之外啊，这款新车还有配备到专属调教的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还支持极速模式、弹射起步和竞速模式等等。好，那说完了这款凯迪拉克的比较偏性能的主体的一个车型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 Smart 精灵一号。 Smart 精灵一号在现在车市如此卷的情况之下宣布了一个消息哈，他们是在6月1号的时候宣布的，说精灵一号将会在2026年的8月份上市。官方呢是表达说，因为成本上涨，新车的价格可能会有所上浮。除此之外哈，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新车上市之前 ，Smart 精灵一号老款的啊，就是现款的这个版本，它全新价格会下调，但是新款车型可能会比现在这个指导价格更贵，啊，现在的这个老款的话呢是142,900起的一口价销售啊。我们来看一下新车，首先根据新款 Smart 精灵一号申报图，它提供到的一些信息，我们会发现哈，它整个轮廓其实跟现款的造型差不多，依旧是贯穿式 LED 灯带。加上这个三角形的远近光灯组，还换装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车顶的位置呢会增加激光雷达。那结合之前官方的一个公告哈，这款新车它的那个驾驶辅助功能可能会大幅的升级。车辆的尾部依旧是配备了车顶的扰流板，然后内嵌了高位刹车灯，并且还用到了贯穿式的尾灯。车身的尺寸，车长是4.27米，车宽1.82米，车高1.63米，轴距是2.75米。然后动力方面，申报的车型它是配了245千瓦的后置单电机，并且还升级成了800伏的一个平台，让它充电效率更高。使用的电池它是磷酸铁锂的，然后官方小程序呢已经是对包括巴博斯版在内的所有车型都进行了调价。啊，就是老款会降价，但是新款价可能会上浮。那尽管说申报图当中还没有出现巴博斯版本的信息，但是预计哈，这款车型可能也会随后在新款车型推出之后呢同步升级出来。好，这是在今天的车市新闻为大家关注到的两款值得等待的新车。那么说完了这个车型啊，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为大家要推荐的几款秒杀好物。如果大家就是夏天觉得很黏腻啊，感觉就是身上湿气很重很潮，皮肤啊容易泛油脂，那这个时候呢去喝点那种浮尸膏泡的水泡的茶，其实对身体祛湿还是真有帮助的哈。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这个真宝岛的五指毛桃，最近这两天卖的特别好，因为这个浮尸膏它是属于吃起来非常方便，你放到办公室啊，你泡点开水喝是吧，这个茶又甜甜的香香的啊，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去去除湿气，确实很有帮助。而且今天这一款这个浮尸膏它用到的里面这个主要成分茯苓啊，不是普通的茯苓，是在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茯苓，它会比那种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茯苓的营养更加的丰富。而且除了茯苓之外啊，这浮尸膏嘛，你肯定也得搭配一些其他的营养成分，它里面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和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又能够帮助消化，又能够让你睡眠睡得更好，是更踏实啊。所以养脾胃啊，或者是祛湿啊、安神呐、助眠呐，这个一瓶搞定啊。咱们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给力，它官方旗舰店就是这个真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你都可以去查一下，官方旗舰店一瓶要是卖到86块钱的，我们今天买3瓶。直接139，
就可以带走了啊。原来买两瓶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带走三大瓶，每一瓶都是足足两百克的啊！大家如果想要买这款富士高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很多人说会不会加了糖，掺了糖去提升那个甜味，它是零添加蔗糖的啊，然后是零色素零防腐剂的，玻璃瓶包装也非常有质感，不用你放冰箱啊，你放在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可以放一瓶到办公室呢，是吧，另一瓶放在家里啊，就是平常多喝一喝这种养生的啊东西，还是对身体很有帮助，夏天这个时候本来也需要多多去湿啊。当然除了我们内调之外呢，我们身体外面啊也得把清洁做到位嘛。夏天啊，带香味的那种身体乳啊，还有包括沐浴露啊，真的也是非常的重要。你如果想买一款高端的沐浴露洗沐套组，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梅森玛吉拉的洗沐套装，您可以赶紧来安排一下。这个品牌，我相信可能懂就是这个洗护行业的话，对这个品牌是绝对不陌生。知名天后王菲，她是从1993年就开始穿玛吉拉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品牌嘛，它是属于偏小众，但是又非常高级的一个品牌，而且啊，他家的那个香氛香味也都是非常高级的，很独特哈，不走寻常路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想拥有一份不撞香、辨识度更高的一个身体乳或者是沐浴露，这款玛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那就可以安排一下了。它是一瓶沐浴露加一瓶身体乳，平常它这个套组在官网上面卖的也挺贵的，快1000块钱了，740块。但是我们今天呢，商城的活动价直接给到大家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200毫升的身体乳，今天是只要339就能到手啊！想要体验一下这个沐浴露当中的爱马仕，今天真的可以安排一下。我们都是跨境直采，韩免版，韩国免税店版本，香港直邮啊，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的记录您都可以在网上海关 APP 上面去查询的，所以说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大概是需要7到10天的物流时间，这个可能会需要您多等一下，但是价格真的值得等待啊！只有200组，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了，可能不多了已经。如果您点击链接看到还能拍，还有就赶紧去抢梅森玛吉拉这款慵懒周末的沐浴套组，原价740，今天只要339就可以到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不管是买这个五指毛桃的服饰膏，还是买今天的这款身体乳沐浴露的套组啊，大家都是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次再会。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下面的时间我们马上也会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哈，如果大家在用车生活当中碰到了任何的车辆故障问题啊，或者是有维修保养问题要咨询的，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8330011和88330022，从现在到我们的11:30之间，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都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然后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碰到的用车问题也可以直接编辑文字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好，那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修车热线的环节。
4: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

0: 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相关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能听见吗黄师傅？
2: 听见了，特别好。
1: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这两天天气不是挺闷热的嘛，正好也是进入了夏季了，我们一直还没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冷却系统的问题。今天能不能黄叔多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在冷却系统或者包括什么碰到开锅呀这种问题的时候，一般我们要去从什么方面去查找车辆的故障呢，或者怎么去处理呢？
2: 今天正好昨天晚上背了一辆车过来，
1: 就是
2: 两辆皮卡车。
1: 什么原因？
2: 就是温度高。怎么回事？
1: 水温高是吧？
2: 他讲黄师傅不得了，他我的这个机油喷的我整个车子到处都是，会着火。结果我说你就别动了啊。结果今天早上我们就给他看一下，看的什么东西了，看的什么情况了。他的冷却水里头全部是机油，我们机油就是取出箱里的机油尺，一滴机油都打不了。结果我这个加了3升机油进去，才可以挨到一点边，也就是说他发动机里头没有机油了。
1: 他多久没有？
2: 这个发动机的机油全部到冷却液里去了。那这个司机啊，确确实实听了我的话。如果他想开着我们再来，这个发动机就报废了，因为他是没有机油了。我加了将近3升机油才给我的机油尺，因为他的机油很大，那个机油那个油底壳很大，他加到5升到6升的机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温度高，它温度很高，温度肯定好像那个冷却，你的防冻液全部被那个冷却液全是机油啊，是吧？所以说这个司机很好，他就不错。他在旁边的师傅都看了，说他气缸电充了，其实气缸电没有充。
1: 是什么？
2: 机油到哪去了？他机油到水里面去了，水里面不得了，好多机油，他吓得要死。后来我仔细分析一下，机油到水里面去了以后，如果我们是气缸电充了，就不可能这个机油100%到水里去，它只会水里面夹着一点油芯或者一点什么。如果是我们的冷却机油冷却器出了问题，就有可能，全部到机油里去，就全部到机油，全部到水里面去，因为机油压力很高，水的压力没机油高，肯定压力高，肯定往压力低的地方跑，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以后今后，我们现在很多车子都有一个机油冷却器，变速箱有个变速箱有冷却器，机油有个机油冷却器，所以说这两个东西我们一旦之后呢，不要就，那边的师傅就是因为报价太高了，下次的发动机要大修。怎么一管将近10000多，
1: 他就找地方再问过了一下，对吧？
2: 对，他就打了我的电话，是我的粉丝打了我的电话，他打了我的电话就把这个事情一说，我一看，没有充气缸床，我们把机油冷却器换掉，再把它整个冷却系统洗干净，可能这个车子就好了。完了，那个乱七八糟可能花个2-3千块钱吧，就可以把它搞好了。那个是10000多啊！
1: 是啊，这个差价确实还是挺大的。
2: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大家别急。因为我们这个机油冷却器现在大部分是高压直喷的都有
1: 机油冷却器，它是专门冷却机油的那个东西。
2: 对，它冷却机油的，但我们在这里怎么呢？去分析一下，别看了以后就吓得要命，我的发动机冲了气缸床啊，发动机会拉缸啊，大家别急啊，就是这样慢慢的把它分析一下，找个好点的修理厂就分析一下就好了。
1: 就这块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关于我们就是车子的冷却系统啊，如果出现了故障。不要盲目的害怕。然后包括我们那个，就是如果说是水箱那种出现什么开锅，
2: 如果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开锅，开锅了以后呢，很不要紧啊，这个很怕呀。开锅是这样的，我们不前面车前面，我们车子前面水箱后面都有两，一般是一个风扇，起码有两个的，也有一个的，起码一个它是肯定有的。首先看我们，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开了锅以后你别急，你别害怕了。开锅别的。如果你的副水箱里头，你的水箱里有确定它有冷却水，就让它开，没事的，因为它有冷却水在里，大不了什么，100度了，105度了，110度了，那就只是大不了这个东西。所以说大家先别急，别急的要死，大家修理厂就我这个怎么开锅？好，正好送肉上砧板，他这个没事做，你甚至你吓得不得了，发动机换这个，
1: 那个停的时候全要换，就是其实黄师傅是不是其实只是开锅的话，就是它冒蒸汽，它那一下其实不一定就是会对我们发动机造成非常大的严重的损害的。
2: 它不会造成损害的，它开了一下。如果假如说 大头鸡冒烟。

0: 面呢冒那种那个烧机油的那种
1: 黑烟，
0: 危险的。
1: 哦，
0: 加上它开窝冒蒸汽，
1: 嗯，
0: 一点都要紧的，一点对。导致原因这个什么？首先冷却风扇转不转？因为我现在要开空调了，
1: 嗯，
0: 上次就开空调啊。
1: 对对对，大部分都
0: 是这样。它有两个档，高速开的时候它强制档，
1: 嗯，
0: 过几分钟以后冷却以后，哇，它会高速档，这是个高速档。如果没有，它很容易开窝，因为它的低速冷却。低速的这个标准冷却，也就是冷却水的温，它不足以冷却我们的带空调散热的热量。
1: 嗯，
0: 它不足以啊。这是看的有没有，我们在想是风扇坏了，还是继电器坏了，还是我们线路坏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节温器，啊呀，最主要的这个节温器这个东西。
1: 对，很多时候都是可能节温器工作故障导致这种水温高哈。
0: 对，节温器故障导致水温高，节温器故障导致水温的很讨厌的，这个就这个呢，这怎么办呢？就是说你摸一下，它有个上水管，一个下水管，比较粗的，
1: 嗯，
0: 多少粗呢？跟你手腕子那么粗，啊。手温这么粗的上水管下水管温度不一样，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是节温器。
1: 嗯，
0: 再还有一个水坝。
1: 嗯
0: 啊，
1: 是，但是这几个东西其实也不会说就是造成特别严重的这种后果吧，所以大家不要说一看到开锅就慌了，就觉得这个车子可能会出现大的毛病啊什么的。还好啊，好，那这是说到的这个关于水温的这个问题哈。然后我们刚刚正好有个朋友在问到这个爵士风尘，他说有一台那个富康老车子啊，他说早上开着开着呢，这发动机水温就开始高温了，显示是有100度了，然后停下来看了一下，他说风扇也转，节温器旁边的管子也烫，水箱上水管半个热，然后水箱盖这边呢是温的，晚上就把节温器拆下来了，他说用水煮了一下也能正常开合，他自己还蛮专业的哈，但是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这个水箱不通了，还是怎么回事？
0: 水箱堵的了，
1: 就是堵了是吧？
0: 还有一个，你的空气没排干净。
1: 水箱里的空气没有排干净是吗？
0: 水系统的空气没排干净。还有一个，
1: 嗯，
0: 这个节温器啊，煮它是一个原因，是一个简便方法，但是我不建议你煮，放到杯子里。
1: 这种煮它
0: 烧开水，
1: 嗯，
0: 烧开水去烫它就更好，因为我们
1: 原理是什么？
0: 因为你是100度放到锅里，100度煮，那个这个时候开已经晚了，它80多度它就要开了。
1: 嗯，它煮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0: 煮的时候是它的连续的沸点很大，那个时候开锅你到了100度再开，你的节温器是没有用的，坏的了已经。
1: 哦，
0: 不能去煮，
1: 那就等于说它节温器其实应该换。
0: 这也不是说它可当然有水箱堵到了，冷却风扇没有高速档，还有一个节温器，它节温器煮好像你开了，不是不对的，要用开水烫，慢慢烫，开水慢慢往下淋淋淋淋，放那个大碗里头，不要放那个什么小纸杯里头，那没用的，因为水温不够，所以说我们慢慢淋过去，它到时候淋的差不多的时候，那个还没完全盖着它慢慢慢慢的打开。千万不要去煮，一煮有就犯了错误，一个错误的是吧？哎呦，节温器是好的。其实这个节温器，你100度打开，它已经不行了，它应该85度到89度的时候，它就应该开，
1: 要
0: 开一点点，慢慢慢慢的开，
1: 嗯，
0: 循序渐进，慢慢的开。所以说大家千万，这个不要误会，就是刚刚他一讲煮，这个你不是判别的好方法。
1: 哦，就是用煮的这个方式，其实不能判断节温器它到底是好是坏的，
0: 对
1: 吧？
0: 对，它100度打开了，在100度或者98度、99度打开，这时候你已经开窝了，打开已经晚了，
1: 嗯，就得有更早的时候，它就得开始工作嘛，
0: 对，更早的时候它就开，它开一条缝，慢慢一点点的开。
1: 嗯，那它这个后面出现的这个水温，你想还是要去看看是不是水箱什么地方堵了，对不对？
0: 水箱堵的了没有啊？水箱脏了，堵的了，
1: 嗯，
0: 节温器坏了，
1: 嗯，
0: 节温器因为打开不够大，因为你说好的，你把它搞了，这个是其实就不应该了。
1: 嗯，
0: 如果你这个节温器用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换过，有7、8年、10多年了，这个东西不建议，建议把它换掉，因为它节温器富康节温器很便宜的，大概35块钱，不会超过35块钱。
1: 嗯，是啊，节温器这个东西啊，
0: 对，
1: 也不是
0: 喜欢动手，他喜欢他煮，他懂一点，有时候知道一点，但是
1: 对，但是没有
0: 他接触的毕竟少嘛，我们接触的多，
1: 嗯，
0: 我们天天接触了，
1: 没有找对方式，等于说检查节温器的问题，
0: 稍微丰富一点比
1: 较。嗯，好，这个问题也是先回复到您了。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的这个修车难题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一趴的这个问题咨询先到这里，非常感谢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在半点轮换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为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和缤纷换车帮。到时候呢，我们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的评估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随时留言啦。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

0: 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爱车养护的问题。因为车子哈，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油路里面会容易产生积碳，那这个积碳你不去清理它，它可能就会越积越多，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一个驾驶质感了。如果你发现你的爱车现在提速有点慢，油耗变高了，或者是会突然抖动啊什么的，这其实往往都是积碳所导致的。我们有些车型的汽车保养手册里面它都会有一个建议，就建议你呢大概每2万公里要去清洗一下油路，把积碳清干净嘛。原来 4S 店用的这个方法可能都是用打掉瓶啊，或者是用拆洗的方式去洗油路的积碳，可能花的几百上千的，但是效果还不一定感觉很明显。但是我们今天啊，高性价比的这个产品，因为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哈，也有那种免拆洗的清洗方式了。铁锤三效就是一款非常好用的油路添加剂，你就是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加一瓶铁锤三效加进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油正常开，你在兑了铁锤三效这一箱油运行的时候哈，就会对你的车辆的发动机呀、油路管道、三元催化，包括这个喷油嘴部分的积碳做到一次很好的软化和溶解，溶解了之后再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哈，所以它的清除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彻底。里面添加的聚醚胺的成分也就是它的这个核心成分了，它能够帮助从根源上解决掉清除积碳的这个问题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铁锤三效，或者是您开的油车混动车从来没洗过油路的，铁锤三效都应该给您爱车去安排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回复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效了。现在两个套组，4套8瓶399，5套10瓶499，都是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的。如果大家想要下单呢，都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一般一年也要用个1到2套，所以这5套4套的买回去啊，在质保期之内也是绝对用得完的，还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之类的赠品啊。再给您说一下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就跟大家来聊聊，就是现在双离合变速箱的这个车子还是很容易坏吗？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0: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2: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

0: 话说，
1: 好，车友话说，今天来聊聊关于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啊。因为曾经大家在选那种油车的时候呢，几种变速箱里面，大家可能最不愿意选的就是这种双离合变速箱。总觉得听别人讲说双离合不行，质量很差，过两天没用几天就坏了啊。这个是真的吗？如果说现在我用的不是干式双离合，是湿式双离合的，那它的质量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双离合变速箱会在很多人心中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因为双离合变速箱它容易坏的这个印象，最早啊，它可能要追溯到大众的 DSG 变速箱给大家留下的一个不好的印象。那个时候还是在一零年左右，对对对，那个时候速腾啊、迈腾、高尔夫那些车型当中都配的是他们家那个七速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嘛。当时大众为什么要推双离合呢？就是觉得它换挡逻辑更快，因为它走两边啊，一个跳档这样去升档，它可能觉得更快嘛。但是那个干式双离合变速箱推出以后呢，推出来了之后啊，很多这个车型就出现质量问题了。爆发了各种质量危机，一直到2013年的那个315晚会上面一曝光，当时大众就开始召回了。咱们就拿10年的那个大众速腾举个例子啊，当时在车之网上面关于它双离合变速箱的投诉量达到了有300件将近，主要问题就是换挡顿挫、抖动。而大众的 DSG 七速的干式双离合，它在这个新车换挡的时候呢，确实还挺丝滑柔顺的。但是大部分的车主都表示说，我在行驶了大概有10000公里之后啊，就开始感觉到它那个二档的加速会有点抖动，原因就是这个离合器它过度磨损了，导致这个离合器压盘跟摩擦片之间结合有问题，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抖动啊。那这是早期10、13年那个时候出现的这个毛病。那到2014年之后，那个有毛病肯定会去做升级咯。关于这个速腾、迈腾干式双离合的这个投诉量，在14年之后就出现了转折，投诉量慢慢的减少了，当时从300件直接只降到了40件啊，降到只有40件了。厂家当时对他们干式双离合的程序做了一个优化嘛，就调教的会比以前更加的保守，然后离合器它的这个分离和结合都是通过这个油压来进行控制的，然后当离合器它的那个油压变化变慢的时候，那换挡就会变得更加平缓，同时哈也会用到这个离合器的一个滑膜时间会变长，它产生大量的这个热就会加剧摩擦片那个磨损，会缩短离合器的使用寿命。也就是说呢，平顺性跟寿命没办法，你只能选一个平衡一下，你为了让车主开起来舒服，那么就只能稍微在它的这个寿命上要做一些牺牲啊。所以说厂家选择牺牲了这个干式双离合的部分的这个平顺性来换取了更久的这个寿命嘛，所以也就导致有些朋友还是会出现一些双离合器的一个故障的问题。那么这都说来说去都是说到干式双离合，很多人说那我现在买的双离合它是湿式的，里面带油的，那这个种是不是不容易坏呢？其实现在很多车型它配的双离合基本上都是湿式的了，因为都踩过干式双离合的雷嘛，所以干式双离合的那个很难避免的这个问题，很难取舍的问题也不用再纠结，咱们就去上这种湿式的双离合，从原理上优化了双离合变速箱它耐用性的问题。你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干式双离合那个什么摩擦片过热啊、磨损加剧的情况，它在湿式双离合上面呢，可以通过油液帮助这些部件来散热，那么这种情况就好很多了。而且湿式双离合呢，它靠这个液压油间的粘性摩擦构建了这种转矩的一个传送，就不会因为离合器构件之间的摩擦而产生比较大的损失，它的传动效率还有帮助，还有提升。而且湿式双离合因为它的扭矩传送范围比较大，可控水平也会更高，所以它的使用寿命啊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干式双离合的6倍了。你就打个比方，干式双离合呢就是相当于你手在脸上直接搓，你搓一会儿脸上就会又痛又热的，对吧？那湿式双离合就相当于你手上擦了点那种洗面奶或者是那种洁面油，那你搓起来呢就能还起到一点这种保养的作用，不会伤你的皮肤角质，而且不会让脸部太难受啊，就有点像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已经买了是这个干式双离合的车子啊，已经是这个车呢，没办法，那你就继续开，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平常使用的习惯要保证好。虽然说现在的双离合变速箱它耐用性已经相较于10年那会儿进步很多了，毕竟10年到现在都十几年过去了，对吧？但是干式双离合它在某些场景下的错误使用啊，还是很容易加剧它的磨损，有可能让它会提前出现问题的。那么这是硬件本身所导致的哈，厂家其实很难优化的好，这是物理性质的这个问题确实很难避免。咱们往好了说叫特性，往坏了说呢，干式双离合确实有一些硬伤，那我们就是要通过

自己的一个驾驶的好习惯啊，来进行一个避免了。首先就是，在有一些这个地下车库上坡路面的时候哈，干式双离合的车子呢，最好要避免你频繁的起步。你可以等前面的车子基本上上去了，你再走，省得一直在上面上坡停、上坡停这样子，对干式双离合压力会非常大。有人还对这个干式双离合弄过一个模拟运算哈，就结果测试显示呢，进行一次平路的起步，摩擦片表面的温度会上升10度；一次坡道起步，摩擦片表面温度上升28度，高了快3倍，是吧？然后平顺路面的话，它频繁起步10次之后呢，摩擦片表面温度是120度，而坡道频繁起步10次之后，摩擦片表面的温度已经接近300度了。而正常的这个摩擦片在200度的时候，它就会达到失效的一个标准。那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呢？干式双离合的车型，它在上坡的时候啊，摩擦片比普通道路的时候呢，它会更容易发热的。那你越容易发热，就越容易失效，是吧？那除了在上坡路段需要注意啊，干式双离合有的时候在一些早晚高峰拥堵路段跟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踩油门的这个深浅的幅度。堵车的时候呢，变速箱的程序它不会去管前面车子多不多的，是吧？也不会管你边上有没有车加塞儿，它只管你的油门踩了多少，它给多少。那根据这个来给你升档或者是降档。你如果说在堵车的时候没有控制好油门，它就可能变速箱呢不断的在一二或者是一二三档之间来回的切换。那你说对它的摩擦片的这个效率的考验是吧，是不是很高呢？所以说在我们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遇到了那种比较堵的路段啊，开的又是干式双离合变速箱的这个车子，你就要注意一下你油门的把握了，尽量温柔一些啊，不要去觉得往前走了我就一脚油门要踩到底跟车，稍微柔一些些，油门跟刹车都得控制好一个力度哈，或者是切换成这种手动模式，你把它锁在某一个档位啊，慢慢的往前挪，这样呢换不换档我们可以说了算嘛，也不容易导致什么过热啊跟磨损的问题过多的出现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坏，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乳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新一代

0: 程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么最后一趴，我们的缤纷换车帮热线电话马上也要为您开通了，0791-883-0011和0791-883-0022，有任何在车辆估价、选购新车、求购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咯。同时还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在正式回复大家的这个评估问题之前，我们还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内蒙古的这个旅游线路哈，可以好好把握哦，因为在暑假之前才有现在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包括体验的话呢，错峰出行嘛，大家知道就是避开人挤人啊。但是内蒙这边倒是到了暑假，那么辽阔的草原也不怕人多哈。如果说你想要在暑假之前去玩，现在性价比是真的很高。我们现在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这一趟内蒙古的纯玩双飞五日游，价格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你知道这五天哈，其实真的你的体验很不一样。除了大草原之外呢，它还有这个沙漠的体验，想沙湾的娱乐套票都给大家有赠送的，还可以策马草原、蒙古的专属牧场的体验、草原迎宾酒，还有手把肉啊、宫廷盛宴等等啊。这3380，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内蒙古看大草原、看大沙漠的，都可以赶紧来报名参加。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我们是从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目前是3380这个价格哈，一价全含，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啊！如果说想要去内蒙古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3380，5月25号到6月15号，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拨打电话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继续，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缤纷换车帮。
3: 宝马三系才跑5万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 4S 店便宜6万。
4: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专业
2: 好，缤纷换车帮，我们有请下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你好曾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曾老师今天有给大家带来什么优质的二手车推荐呢？
5: 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新能源车吧，但是传统品牌的啊，丰田的 BZ5 啊，这个车子我感觉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25款的550的 Pro 智行版也是带智驾的啊，续航里程550公里的。25年6月份上牌，只跑了4000公里的原版原漆啊，这台车呢，原车指导价是159800的。那目前，实车颜色的话呢，是这个叫竞速黄吧，就是那个广告色啊。内饰是个黑色。那目前指导价的话呢，只卖119800。
2: 119800，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啊。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对这台车有什么感兴趣的地方，或者自己有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接在线咨询，8833-0011和8833-0022都在为您开通啊。然后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你就直接把想要咨询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评估的朋友呢，可以把您的这个车型信息留言详细一些啊，我们来给您一个差不多合理的一个区间范围。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有朋友他是有一台车想估个价，我看一下哈，是2024年的一台坦克700 Hi4T 的极致版，开了有3万多公里，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5: 极致版是吧？
2: 对，坦克700新能源的 Hi4T， 3万多公里。
5: 3万多，24年啊。公里数倒还好啊，但是它那个原值可能指导价太贵啊，40多万。那基本上来说，对于这个价位档次的这种新能源车来说呢，它的折价比例往往也会偏大一些的啊。正常车况出售参考价的话，大概

0: 27到28之间。
1: 嗯，27到28万之间的一个价格给到这位朋友谈个700啊，作为参考。然后还有一台啊，说是这个于玉成这个朋友问到的，说是一台2020年的奥迪 A6L， 开了13万公里，40 TFSI 的豪华运动豪华动感，然后黑色的车子。
0: 13万公里是吧？
1: 嗯，13万。
0: 黑色。
1: 对。
0: 基本上这种车型价格就比较聪明了啊，但是它这款的话呢，公里数有一点点偏多啊。如果是万位数的啊，就是说相对会更好卖一些。正常车况呢，13万公里的话，这台车大概14到14万5之间。
1: 嗯，14到14万5之间。最后还有一台是沃尔沃的 S60 B4 的致远豪华型，开了2万公里，22年的车，
0: 22年
1: 对。
0: B4 的致远豪华是
1: 对，
0: 吧？
1: 公里数不多，才2万。嗯，
0: 2万它这个确实没怎么跑啊。这个车其实基本上跟中端品牌的紧凑型家轿就差不多了哈。通
1: 嗯，
0: 常车况出售的话，大概10万到15万之间。
1: 10到10万5。好，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评估问题暂时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曾小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评估，曾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11点56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了解到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高速方面，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S32修平高速的大桥收费站入口禁止2颗一位车辆上高速。G7路下蓉高速的329公庄加800米瑞干段汇昌北收费站至汇昌府区区间往厦门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天气，今天下午九江、济南、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济南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九江市东部、福州市北部阴天，有中的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的鱼干、万年、德兴、鄱阳和婺源。景德镇的浮梁、乐平、南昌、进县、九江、彭泽、都昌、桂溪等地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雷电、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方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东北、赣中阴天，有中雨或雷雨。上饶、抚州两市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阴天见多云，有阵雨。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

0: 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 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标志着中国石化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里程碑式突破，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从6月1号起，江西省电力中长期市场正式启用自然日连续开始运营新机制，成为华中电网首个落地该项市场化机制的省份。新机制打破时间限制，实现全年无休每日开市，全面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常态化开展电力交易，精准对接发用电企业多元诉求，让电力资源配置更加精准高效。好，以上呢就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午间版本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地要主要交通干道。
3: 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好，关心一下未来十天全省有2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分别出现在3号到4号和7号到9号，其中3号赣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4号赣东北和赣中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7号到9号全省自北向南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世界第三至第七大经济体总量之和，过去五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和最强稳定锚。记者昨天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昨天开幕，汇聚超400家参展企业，全方位展示国际港口船东绿色智慧航运、船舶制造等最新成果。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至达7万亿元，其经济总量的13.6%。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到，该校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黄志伟教研团队取得研究突破，发现一种名为4BE的新型抗体，能在高效激活 T 细胞杀死肿瘤的同时，仅以极低的炎症因子释放。这一成果为开发既强效又安全的下一代抗癌药物提供了全新思路。相关论文昨天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Vita。近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批准，国家钨与稀土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在赣州正式成立运行。作为江西省首家国家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该中心立足赣南世界钨都稀土王国资源禀赋，补齐区域战略资源产业高端计量检测短板，进一步完善钨与稀土产业计量服务体系，为赣南革命老区特色产业提质升级筑牢质量基础根基。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公路 BGM。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 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秦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

0: 的吧？
1: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0: 这，那我先试着搅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0: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2: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2: 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0: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2: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0: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2: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3: 支付宝到账。
0: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4: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一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0: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4: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0: 支付收款归零。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5: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两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0: 对呀、啊，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5: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0: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5: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

0: 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九江井的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九江市的东部、抚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其中上饶、景德镇、南昌、九江、鹰潭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兼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四号赣东北、赣中阴天，有中或者是雷雨。上饶、抚州两市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有阵雨出现。五号赣北、赣中阴天转中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六号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的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呢，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呢表现优异，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的单次耗时量呢仅为手洗平均耗时量的1/6。记者今天从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到13号在重庆市的永川区举办。本届的动画电影周呢，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旨在搭建国际动画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动画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口岸的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的约40%，居全国首位。

0: 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继续听歌。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5，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又是分享好物的时间。珍宝岛五指毛桃服饰膏这两天一直都在和大家分享，因为夏季呢确实是很多小伙伴都要除湿的一个季节，所以买到一个好的除湿产品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款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服饰膏呢，就是专门解决湿气问题的，139元呢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200克，用料是非常扎实的，一瓶能够顶其他牌子的3瓶用，剩下来的每瓶也就40多块钱的样子，比半价还划算。它是零添加蔗糖的，没有像色素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都是玻璃瓶包装，放在阴凉处呢可以保存好久。就是3大瓶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用一瓶，单位放一瓶，或者是另外一瓶呢备着，或者是送到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购买方式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除了这款服饰膏之外呢，还有就是夏天就是一个很容易有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的一个季节，所以香香的谁不想呢。我们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梅森玛吉拉的大牌的沐浴露的套装。这个梅森玛吉拉我相信大家对于那个分趾鞋应该不陌生吧，就是最开始呢就是梅森玛吉拉装，就是最先开始有这个产品的。但是他们旗下的香氛啊或者是香水啊都是有的，因为毕竟也是大牌，它有很多不同的产品。那这一款梅森玛吉拉的慵懒周末的沐浴套组呢也是值得拥有的，妥妥的夏天必备。用上它

呢就有一种真体香的一种感觉，一套沐浴露套组呢就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一种真体香，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它平时的售价真的挺贵的，如果就是经常逛这些品牌的货品的小伙伴呢应该知道，其实有些大牌它如果在不打折的时候它真的很贵，哪怕打了折也很贵。它平时官网日常售价呢是740块，但是今天商城的宠粉福利破价给大家，就直接是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身体乳200毫升呢，只要339元。你没有听错，就是339元，而且都是跨境直采的含棉版。然后大家拿到手之后呢，就是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就是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同样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秒杀，也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好了，继续听歌，锁定 FM 105.4。

0: 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一则天气信息，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4:23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南昌市北部、上饶市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小妞，要上我车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Radio Station BTSN。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下午14:23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南昌北部上饶

0: 至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的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具体天气，今天省会南昌雨天，气温25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5度，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60%，昆虫指数53，良好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近日黑龙江省多地出现雷暴大风极端天气，根据黑龙江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支持当地的救灾救助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市资产管理规模力争达到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的发展目标。近日以湿地画廊律动生新生为主题的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衡水站在河北衡水湖正式开赛，依托衡水湖的独特的生态湿地资源，这场国家级的骑行赛事汇聚全国各地近100支队伍，1500余名骑行健儿在风光旖旎的环湖赛道上竞速逐风。今年以来，河北省快递业的竞争力持续提升。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省的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3.5亿件，同比增长9.8%。其中，快递业务量的累计完成41亿件，同比增长10.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6%。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下午的15:15，锁定调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刚才出去的时候呢，有听到非常大的雷声，而且也看到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如果还在户外的话呢，小伙伴一定要注意道路上的行车安全。如果雨势真的很大的话呢，还是要除了减速慢行之外呢，也可以等一段时间，等雨势小了再行车。好了，来关心到的是三个推荐的旅游路线。虽然说现在雨水很大，但是呢，我们可以先参考一下，当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再出去玩。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云南专属推出了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顿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可以享受一个惬意的时光，旅行满满的氛围感。我们有专属的福利价格，每人35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另减100块，性价比也是超级高的，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没有其他的隐形消费。它是一个精致小团，所以你不需要赶路，也不会有拥挤的情况发生。4天早上呢，都是9点钟出发，睡到自然醒，比较一个轻松的一个度假状态。全程呢也是入住4钻的高端酒店，然后出行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返昆明，然后免去了长途的奔波。想要走这个路线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定制的旅游定制师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除了云南之外呢，还有内蒙纯玩的双飞5日游，它也同样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的一个路线。含往返的机票，每人仅需3380元。不要觉得这个价格比较便宜，是不是就是精华的景点没有呢？没有，核心的景点全部都覆盖，像呼和浩特呀、西拉木仁草原呐、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可以去游玩到。专属福利价格呢是每人3380元，然后两人同行也是可以立减100块的。然后特色住宿呢是有1晚的特色蒙古包，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住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1981，18279541981。同样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然后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如果说以上这些比较短暂的路线你都觉得哇好像玩的不是很过瘾，没有关系啊，我们有8日游的这样一个路线，那就是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路线。你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北段，它可以在这个一天当中体验4个季节，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那种震撼的效果。全程呢也是携程4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躺平式的超舒适的旅行。像好吃的大盘鸡啊、羊肉串更不用说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呢，保险是一价全含的，玩得轻松又自在。它的团期是在6月11号和20号，那6月11号离现在的6月3号也是比较近了。如果想要快速出行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也是可以了解到行程的。再来说一遍，我们的行程是6月11号和20号，那每人是6699元。好啦，继续听歌，继续留在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如果户外还在下雨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继续留在 FM 105.4，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下午的15:31，锁定调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啊！真的，夏天真是一个吃水果的季节。我已经分享了很多次的好吃的水果了，包括之前的去实地的溯源的，这个枇杷，还有之前的一些蓝莓、原浆啊，包括荔枝啊。今天和各位分享到的就是百香果。我不知道各位对百香果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反正很多小伙伴可能就说百香果嘛，不就是喝水用来冲的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百香果有一些生吃非常好吃，你不要觉得百香果真的很酸，如果买的好的话呢，真的是酸甜可口直接吃。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在去年的时候呢，我爸妈就会经常给我成箱成箱的从海南寄这个百香果，直接吃起来就非常的好吃，不需要泡水，也不需要加任何的蜂蜜，就是酸甜可口，对开胃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百香果呢，就是集芒果、芭乐、草莓、菠萝、甘蔗等水果香气于一体的百香果。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但是没吃过的话呢，这次就可以入手看一看了。它的口感真的非常的独特，每一颗都是很饱满的，色泽橙黄，果香馥郁，就是非常非常的香。如果是我吃的那一种感觉的话呢，我相信各位小伙伴就是绝对不会后悔的，就是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水果。而且如果你是那一种就是每一天不是很通畅的话，上厕所，我觉得百香果是一个非常适合润滑肠道的水果。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大家推到的这个百香果产品。它的产品规格呢是中果三斤的纸箱装60到70，然后60到70克45.9块，然后大果的纸箱呢就是有70克加，然后有3斤，然后它是49.9块，5斤呢是72.9块。购买方式也很简单，有两个路径，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来直接搜索潮白江西就可以进入商城，第二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潮白江西也是可以进入的，再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百香果也是可以直接得到购买链接的。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的一附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105色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4点23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内，南昌市北部、肇尔市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是雨天天气，气温25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3.5度，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60%，空气质量指数53，凉，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江西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减轻职工住房消费负担，

一是新增自有住房物业费提取政策，取得本市行政区域内自有住房不动产权证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及其配偶，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有住房物业服务费，年度提取上限金额为2000元。记者从广西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柳州市66家工业企业不同程度受灾。灾害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多部门联动开展隐患排查、企业帮扶与物资保供工作。目前，所有的受灾企业已经全部复工，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有序。今天，2026年湖南省高考。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的逸夫苑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啊，今天道路路面的出行情况啊。今天的南昌城区在下午时分啊，是遭遇了一个啊这个超强的强对流天气啊。大家刚才如果出门在外的话，应该是啊有深有感受啊。这个啊这个直接南昌强对流天气是雷电大风冰雹三预警同步生效啊。这个啊对于啊下午时分啊，大家这个缩在室内那是瑟瑟发抖。当然啊，来到这个下班晚间高峰的话，此刻来看，其实大部分的片区啊，这个刚才的汹涌澎湃啊，那已经是过去时了啊，所以此刻的出行啊，不仅是这个干爽的啊，路面上通行的也没任何的问题打扰啊，所以因此来看的话啊，这个晚高峰躲过一劫啊，现在的出行流量呢平稳畅通啊，环线一圈高架的没太大问题啊，这个咱们现在南昌的这个排水系统啊也经历了考验，经历住了考验啊，现在来看没受到任何影响，过江桥主城区老城区啊正常通行。大家现在这会儿的回家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大家呢大胆放心回家选择。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

0: 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双瑞线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59米，赣州市105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87米，上饶市迎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91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15:55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宜春、新余、平江、鹰潭四市和南昌、九江两市东部以及抚州市北部、上饶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还有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到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平江、鹰潭、新余七市和抚州、吉安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的万年婺源、益阳恒丰，还有盐山、广信区广丰，以及景德镇的乐平、浮梁，还有南昌的敬贤、鹰潭的桂溪、余江、抚州的东乡、宜春的上高、高安等地是有暴雨，那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抚州、鹰潭、吉安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九江市阴天见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来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阴，24到31度，景德镇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平乡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25到28度，抚州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出汗多，准妈妈们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水分，饮食要清淡卫生，防止肠胃炎。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的副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对于有妊娠期的这个糖尿病的妈妈，那水果虽好，但是要适量，别让血糖坐过山车，平稳控制才是对宝宝最好的保护。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是日前公布了五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其中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投放4898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今天山东淄博正式实施公积金优化新政，多措并举提振住房消费，还有保障居民刚需与改善置业的需要。新政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购房首付自住住房提取可以联动购房者的配偶、双方父母以及子女资金，加装电梯提取新增老旧电梯更新场景。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期出台，今年的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其中 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00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啊，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节目，我是雷鸣。
2: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今天呢，咱们要探讨一个话题，先问到刚才天气怎么样？
2: 就是我来的时候已经不下雨了，
0: 已经不下雨了。
2: 我突然发现哈，那个天还是阴阴沉沉的，
0: 对，
2: 貌似好像没有下得特别的干净和利索。
0: 今天上午如果大家来感受的话，绝对想不到会突然一阵大雨啊，吓得你是猝不及防。
2: 你知道下午的时候我不是在这里值班吗？然后
0: 那阵雨超大，你知道吗？
2: 对，我中间出去了一趟，我就听到一阵电闪雷鸣，砰！
0: 天哪，那阵雨就吓得我跟你说，就是你走在路上你都看不见路面，你知道吗？
2: 冒烟是吗？
0: 有没有烟我倒不知道。
2: 就是那个雨水砸在地上，就开始溅起各种水花。
0: 但是呢，就这个雨吧，它来的时候特别猛。但是呢，它有一点好处，就是下一下它也歇会儿。下一下它也歇会儿。那么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呢，就看你能不能赶着它歇会儿的那个时候。
2: 但是我来的路上的时候目前状态是歇的，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歇着啊。
0: 但是在这提醒大家，就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啊，万一有哪些地方积水了，大家得时刻去观测一下。平时呢，如果有些小道啊比较方便回家的啊，那尽可能咱们走大道，因为大道是不容易积水的啊。先提醒大家，待会有具体的路况我们会随时给大家分析，当然大家在路面上遇到任何的路况也可以及时的反馈给我们。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你心里藏的最深的遗憾是什么？哎呀，人家总说，
2: 不是，
0: 怎么的？
2: 我就觉得哈，我怕一旦这个话题发出来之后，大家的遗憾都是好大的那种遗憾，你知道吧？
0: 这都心里藏的最深的遗憾了，这还不是好大的遗憾呢？这个是小遗憾吗？
2: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对于遗憾有点误区，可能只有惊天动地那种遗憾，你才觉得是遗憾。
0: 那倒不用，
2: 对吧？
0: 不可能每个人都发生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儿。
2: 对啊，
0: 对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哪怕就是你一点很细碎的小遗憾也是可以跟我们说的，对不对？把这个话题我们发散一下，不要圈得这么死好吗？
0: 应该这样说，就是你心里的那个有没有一个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遗憾，可以吧？也不管你藏的深与不深，大还是小，
2: 对对，
0: 好不好？好，先来看到朋友们发来的这个路况啊。马路放大镜说，在南昌的沿江快速路北往南方向堵车。他说最右边车道有这个环卫车在作业，这个点啊堵了很长的距离了啊。好的啊，那感谢你的提醒。再来看到这个时刻家说，什么坚持一小时，下班前别下雨。
2: 对，但是
0: 你这话说的，
2: 但是你知道吧，虽然说现在遇到了就是快要到下班的时间点，因为大家基本上在5点钟啊或5点多到6点之间会下班，对不对？但是这个时间确实暂时是没有下雨，不能因为说你为了赶这个时间就开车特别猛啊，那不行啊。
0: 对，
2: 对不对？
0: 坚持的久一点吧，我8点下班，到8点以后再下，好吧？但是还有人留言呢，哎，那再晚点我9点下班，还有人我10点下班，
2: 对啊。
0: 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只要在晚高峰的时候它不下，相对来讲对大家的这个影响啊它就会减少很多，
2: 是
0: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大家集中下班的点嘛，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还要接孩子放学什么之类的，
0: 只能这么讲。对，咱们即便是不考虑这些上班的大人，咱还得考虑那帮孩子们呢，是不是？要让人家方便一点，是吧？好，诶，来看到今天这个参与咱们互动话题的这个美少女说，年轻的时候没有做牙齿矫正，现在年纪大了医生拒诊了啊。对，然后紧接着一个 W 就跟我说了，他说对呀，为什么拒诊呢？哎，这也是提出我们的疑问，这是要年纪大到什么样会矫正牙齿都会拒诊吗？
2: 因为你年纪太大了，矫正的牙齿没有太大必要了，他肯定是在你没有定型的时候做矫正是最好的呀。
0: 哦，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把牙齿矫正好呢？因为我要找对象，或者我要找工作，他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你看现在我婚姻结了，工作都稳定了，也不就那样了，我把牙齿弄得好与不好，反正大家都看习惯了。
2: 但也不一定是这样，我认识一个、

0: 朋友，就是他其实这块少了一颗牙，
1: 嗯，
0: 就导致他前面这个牙呢，就是里面那个缝越挤越没有，然后导致这个牙齿其实跟我们这个是错位的。
1: 吐字归音不到位是吧？因为这颗牙
0: 不是，是错位的，他跟吐字归音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1: 嗯、
0: 他现在又不做这个专业，无所谓。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希望自己的嘴型不要那么的不好看，就是脸型影响到了他的脸型、
1: 哦，
0: 他就做了那个牙齿矫正。
1: 结果呢？
0: 但是他的矫正时间呢，就比那种稍微年纪轻一些的要时间长很多。
1: 嗯、哦，你看群里面的这个最红给我们说了、
0: 嗯、
1: 他说矫正牙齿18岁前最好，
0: 对，
1: 成年后即便是20多岁啊，这个保护器都要戴一辈子，只要不戴就会慢慢的还原，
0: 对，
1: 可能比原先还丑啊。
0: 那原先还丑不丑这个我不知道啊。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不用戴了。
0: 我没有矫正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大部分做任何矫正的时候、
1: 嗯、
0: 都是在没有成型之前
1: 都要趁早。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倒是，这个倒是啊、嗯、我记得就是之前就是有一些孩子啊，有一些孩子他可能那个就是舌头和嘴底下不是有一根线连着舌头，对不对？
0: 对
1: 啊、就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要剪，有的孩子就不用剪、
0: 嗯、
1: 对不对？但有的孩子就在犹豫要不要剪，有的家长后来就有个医生当时就这么建议的，他说你考虑清楚，要不剪就不剪，要剪那就趁他小的时候剪。
0: 我家小老二是剪了的，
1: 是吧？他小的时候一剪，然后他在那哭，
0: 我告诉你，
1: 喝两口奶好了，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嗯、
0: 剪的话是可以趁早剪的，如果舌系带影响到他吃奶的话，那就对于他的健康生长发育其实有一定影响的、
1: 嗯、
0: 毕竟他的饮食是奶嘛，他喝奶都不努力的话、嗯、那怎么会健康生长呢？对不对、嗯、他其实很小的时候剪掉他，
1: 不是这个，这
0: 他愈合的很快、
1: 这个、不是你的意思是说这个
0: 会影响到的吃奶，因为他、
1: 啊、会这样是吧？
0: 因为他吞咽的时候需要用舌头的抖动
1: 力度，
0: 对、
1: 哦、
0: 所以他喝奶量就会减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所以趁早剪这个舌系带呢，是大了会影响他说话、
1: 哦、
0: 小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他的喝奶、
1: 嗯、
0: 所以剪的时候确实是要趁早、
1: 嗯、
0: 如果超过半岁以上的时候他可能有一点痛感，或者是1岁之后、嗯、
1: 对，
0: 可能需要打麻药了，
1: 那就很难弄了，是
0: 就很麻烦。因为我去口腔科剪的时候，医生就是一下子，我都从他
1: 趴在那个
0: 小床上到他结束、
1: 嗯、
0: 3分钟搞定。
1: 我知道当时我心里还给他算了，我说按他这个速度还那么多人在排队，这一天得挣多少钱？
0: 就是大家不要对这个说小特别小的小宝宝剪这个舌系带有什么太大的恐惧、
1: 嗯、
0: 其实很简单。
1: 哎，那你能告诉我吗？就是怎样的孩子要剪，怎样的孩子不要剪呢？
0: 就是
1: 如果影响到他进食就要剪是吧？
0: 就是很明显能看到他这个地方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1: 哦、我懂了，就舌头跟底下根本就分不开的那种感觉。
0: 其实也可以让医生来评估，我的那个是因为他舌头伸出来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舌尖是 W 形状的、
1: 哦、
0: 然后我一看他舌底下
1: 就明显被扯着了，
0: 对对对，被扯到了、
1: 嗯、好的，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像此刻城区晚间高峰是没有和这个下午的强对流天气直接遭遇，路况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能够大舒一口气啊。那现在大家正常回家，路况也是正常铺展，正常安排。目前环线一圈的一环线高架包括九州高架玉章台，包括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华虹奔驰的上方，包括洪都高架北京路口关键节点，现在似乎通过的能力都很不错啊。目前至少都还没有太显著的考验，但是在沿江快速路稍微得注意一下。目前呢，应该是在观音桥这边的典韦路段出现了状况啊，由北向南排起长队啊，所以现在南梁桥到观音桥中间。北向南回朝阳方向，司机朋友提前的还是多做好关注。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

0: 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双瑞线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469米，赣州市105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67米，上饶市迎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52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嗯，那么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心里藏着的那个想分享的遗憾到底是什么？哎呀，本来我们是说藏得最深的啦，
1: 嗯，
0: 但是又怕大家一直想一直想，非得要个惊天动地的遗憾。
1: 对，
0: 你要聊聊小遗憾也可以了。
1: 是啊。怎样？
0: 没事，就咱们聊过后的话题都给大家放水。你说真的是太遗憾了。
1: 想说牙齿刚才聊了半天呢。
0: 真的是。好，来看一看啊。哎呦，来看到这位，嗯，这个恩同志留言说，他说我觉得城市里边禁摩这个事儿真的是太遗憾了。那你看，就是一个爱骑摩托车的朋友，嗯，那其实你早几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父辈很多人骑着这摩托车还蛮酷哈，
1: 嗯，
0: 那时候，但不过说实话，他你要说他不安全吧，他的确也有不安全的这个隐患在。
1: 很多人说是肉包铁嘛，
0: 嗯，而且他速度快。是不是啊？那么对于这些爱好摩托车的来讲啊，的确啊，你觉得这个遗憾我也能够理解。那你遗憾的不是这，你遗憾的就是这个出生的时间呢没有早几年。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龚先生留言说，照片是啊，你发的是路况是吧？我说这个遗憾怎么突然来个这，我都没看懂这是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你发的这个路况想表示的是什么呢？我看的这是有三辆车，是有点拥挤，但是我并没看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啊。你想表达的是什么？能不能用文字来发过来一下？好，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三明治怎么回事啊？最近嘴抹了蜜啊？
1: 咋了？
0: 天天不是邀请我们吃饭，就是要跟我们互动，关键还是夸你的那种，只夸你。
1: 哈？
0: 你看。那这是遗憾呢，就是没有进场和18岁年轻漂亮的小姐姐青灵姐姐做同事。
1: 你的度数是不是大了？
0: 真的，
1: 人家现在是有没有进广电
0: 啊？
1: 进场是什么？那个广电上的广子那个点让你吃掉了吗？
0: 他讲的就是没有进广电啊。
1: 对啊，你刚说是进场。
0: 哦，我以为你说我的度数大了，是说人家哪有说麒麟小姐姐，人家讲的就是姐姐。
1: 我忽然发现啊，你这个人真的是眼睛度数要重新就是看一下，耳朵也要掏一掏。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就是我的这个眼睛啊，它是我有个特点，就是我只想看自己想看到的。
1: 哦，你又想看什么了？
0: 对对对，我不想看那忽略不计的。就是你说吧，其实今天这个下雨的天气，按理说哈，我觉得我觉得正好就是这个产品跟大家说特别好。你看下雨天，有可能不小心就会淋到雨，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需要来吃点东西。厨师，
1: 哎呦，
0: 这个衔接是不是完美？
1: 你知道开始我还寻思什么呢？
0: 啊，
1: 下雨，大家特别需要厨师，我以为厨师机。
0: 哎，什么呀？就吃点东西，你厨师啊？万一我不小心就是淋着雨了呢？
1: 嗯，
0: 对不对？我跟你说，朋友们，你看吃着东西，咱们就把这个诗给出了，多好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个美食啊，珍宝岛五指毛桃浮石糕。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它在这干嘛的，我还以为是要抹身上的。但其实它是一款好吃的东西啊！它里面呢有19种纯植物草本啊，它都是这个除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茯苓，它可以把咱们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给排出去。你看，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身体本来没有水分，但是你淋个雨，说不定就有了。”
1: 天哪，你这海绵啊，本来没有水。

0: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
1: 就吸水了
0: 我跟你说，哎，所以他今天就是来的特别及时。我跟你说，除了有茯苓之外，它里面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啊。关键是呢，就是你看山药能够帮助你促消化，莲子可以帮你睡得香，它们放在一起呢是既除湿又养脾胃。
1: 对，
0: 哎呀，再说我自己都忍不住要去偷偷溜出去吃两块了，朋友们啊，想要的话赶紧了。关键这个价格，以前啊旗舰店一瓶得86块钱啊。现在呢买不是以前这个买三瓶得花到多少258，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139元直接带走三大瓶，每瓶足足200克，用料非常扎实，一瓶抵其他牌子的三瓶用，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比半价还要便宜。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赶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来下单吧，千万别错过了。
1: 嗯，如果淋雨之后呢，我相信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肯定是如果可以能够洗个热水澡的话，肯定是洗个热水澡，
0: 嗯、
1: 对不对、
0: 哎？那肯定的。
1: 因为有的时候淋雨之后，如果没有整好的话，很容易感冒，对不对？
0: 嗯、没错。
1: 头发也变成很黏腻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当你淋浴沐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需要一款非常香香的沐浴露，让自己身体和身心都变得轻松自在一下，对不对？
0: 是，趁着淋湿了赶紧洗个澡，然后变得更香，值了。
1: 对、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梅森玛吉拉的沐浴露套装，这个名字读起来多么的洋气、
0: 哎、
1: 梅森玛吉拉，
0: 没错。
1: 如果就是熟悉这种牌子货的话呢，就应该对它不陌生，因为之前就是有一款鞋子的设计像那个马蹄一样的，
0: 哦，
1: 就是他家的，所以他家的沐浴露呢也是妥妥的一个大牌的产品。但如果没有搞任何活动的话，官网的价格非常贵耶，740，换作是我肯定不会买的。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接是商城的宠粉福利价格，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身体乳200毫升呢只要339元，你没有听错，赶快把它囤起来。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也可以进行下单。
0: 是的。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热血献爱心，好礼看干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20点南昌对阵萍乡干超联赛球票一张，球票为10名制，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干超有你，感谢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的道路出行啊，沿江快速路呢依然是咱们现在的这个为数不多的这个堵点之一，其他的通行路段啊，晚高峰还没给出太显著的反馈。当然黄家湖立交呢也有车辆的上升，大家呢提前做好注意啊。现在来看的话，晚间高峰基本上还是一个正常的呈现啊，这个下午的暴雨天气似乎在路面上没留下什么痕迹啊，有的路段啊，这个也是多亏啊现在啊这个暑热天气啊，这个蒸发的挺快啊，甚至都看不到积水，所以现在啊大家啊晚间高峰啊是正常的一个下班回家，和昨天的节奏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呢啊这个确实来到半点啊，放学以及下班是出行车流，尤其是沿江快速路这边的一个车流量啊，值得提前的做好重视和注意了。其他通行干道，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南山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70米，赣州市的赣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39米，上饶市丰西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7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3: 哎，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心里藏着的那个最想跟我们分享的遗憾到底是什么。
2: 哎，我是觉得哈，其实这个遗憾哈、哎、并不是说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
3: 对
2: 我本来可以怎么怎么样，
3: 对，
2: 但是却没有怎么怎么样，
3: 没错，
2: 造成的遗憾，对不对？
3: 是，就是有可能是一些错过了，
2: 对，
3: 或者说产生了一些误会啊，又或者说当时一个没有努力之类的等等，
2: 对对对 对，我本来可以带爸妈去旅游的，结果我没有去、
3: 哎、哦，结果你没有去，
2: 我没有带他们去，
3: 没错。那你要说这样的遗憾，那真是太多了。
2: 对，
3: 那其实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说啊、嗯、说什么，很多人都说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西藏，你听过这话吗？
2: 啊，不是新疆吗？
3: 不是，那句话是对西藏说的。我说后来我发现那句话其实你可以放在很多的景点。
2: 对，
3: 没有去过云南也是、
2: no.
3: 没有去过新疆也是，没有去过青甘大环线也是，
2: 没有去过内蒙也是，
3: 其实就是没有去过的地方我觉得都要去一次。不过说实话、
2: 嗯、
3: 你多去几次我觉得也没必要。
2: 嗯，但如果真的机会合适的话、
3: 哎、
2: 其实可以带着父母出去旅行的。就像我们之前有说过，本可以跟着父母就是有时间的情况下带他们出去玩一玩、
3: 嗯、
2: 但是你突然发现当你能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3: 是，但是他们可能走路哎又没有那么利索了。
2: 是。
3: 好，赶紧啊，就是带着父母去草原走一趟吧、
2: 嗯、
3: 说到看草原的话都会想到去内蒙古。这一次是一个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啊，从南昌直接飞到呼和浩特，非常的方便啊。你看这里有一些超值的赠送啊，有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策马草原、还有草原迎宾酒、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扎马宴等等等等，还有一天晚上住的也非常的有特色，知道是什么吗？
2: 蒙古包呗。
3: 哎，那就是了。我跟你说，在那边的人觉得这没啥，在我们这看哇，所以没有去过的朋友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我跟你说那感受是非常特别的啊。现在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元。想去的话呢，记住这个咨询电话了啊，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3个字内蒙古就可以了。哎呀，没去内蒙古的朋友觉得遗憾，其实没去别的地方同样的遗憾。
2: 所以还有路线推荐，
3: 想去哪儿？
2: 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这个路线就不错。
3: 哦、是去一趟新疆啊？
2: 对，它是有8天的时间。如果你的假期充足的话、
3: 嗯，没错。
2: 然后呢，真的是可以带着自己的父母去一趟。
3: 嗯，
2: 因为你知道，刚才你说西藏的时候，其实西藏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还需要那个体检健康报告呢。
3: 对，就是说西藏呢，就是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门槛的。
2: 对，
3: 因为很多人去他会担心一个高反的问题。
2: 对、
3: 嗯、
2: 所以去新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如果时间真的可以的话、
3: 嗯、
2: 可以带自己的父母去看一下。
3: 对，
2: 因为这个时期呢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 公路的这个北段
3: 漂亮，
2: 因为它一边让你体验四季嘛，然后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上的一个冲击，视觉上的盛宴，还有非常有名的赛里木湖啊，以及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还有天山天池这个仙境，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些精华的景点都可以打卡到，
3: 是的，
2: 并且呢全程都是这种四钻的酒店二加一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大家在这个坐大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的累，毕竟新疆特别特别的大，
3: 对，
2: 如果你在这个整个行程当中没有很舒服的一个体验的话，那么你到了景点也不会游玩的很好，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要抓紧时间，因为它团期只有两个，6月11和6月20号，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抢占这个位置，当然呢这个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行程。我们团期再来说一遍，6月11号和6月20号，每人呢是6699元起。
3: 嗯，好的，朋友们。那其实呢，很多人说啊，当年这个丝绸之路哈，就是了解它的文化，但是却没有去走一走。那现在这个机会就来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一路的这个景吧。啊，你看，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好玩的东西，这个沙漠草原双重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嗨。所以这一次的机会来了啊，走的就是青甘大环线。听友的专属价呢，只需要每人4780块钱，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元，性价比是超高的。如果说想去的话啊，记住了，这有个咨询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来到这个时间首先呢，在城区路面沿江快速路的排队车多缓行过程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很多朋友卡在了江边现在这个从沿江快速路的这个靠近到滕王阁隧道这个方向起，就已经开始陆续缓行，车流的速度提不起来有的司机朋友已经开始挑选绕行了还不如呢沿着府河路一直往南走等到红尘路再去往到江边这样呢，可能这样绕开一定距离，还能规避开这波长距离车型堵点，因为从滕王阁这个隧道到这个新洲桥，一直到灌营桥中间这段江边快速路，现在车流非常集中。同时呢，现在的西环出行流量呢有所缓解，不过在长乐胡同立交红谷十二亭这边附近桥面呢，还是保持较大的一个流量。桃花南路去九州高架这会儿也终于车多起来。另外呢，像红谷滩的核心片区，下班的高峰期开始来临。丰河大道金融大街沙井路这些路段现在靠近到关键路口，包括丽景路红谷大道路口，包括庐山南大道的上八一桥的引桥部分现在呢都开始迎来了一定的车多挑战部分的学校周边，包括珠江路外国学校现在的一个车流通行，包括林口路靠近到这边的南大附小，现在呢也都开始纷开始今天这个下午场的这个接娃放学的这么一个出行车流模式。

0: 市啊，希望大家呢提前做好相应的这个的一个准备。礼拜三啊，包括京东大道江客门口啊，啊，包括现在的这个玉泉岛、湖滨东路啊，现在其实都在面临一个放学的一个集中啊，这个车流出行，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值得关注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人民北路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347米，赣州市南山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47米，上饶市320国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6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那么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心里藏着的遗憾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特别想跟大家说到的那样一份遗憾啊，来看到群里的这个小丁留言说，没有跟初恋结婚。哎，这绝对
4: 是，当初就该勇敢一点，是不是？还是说中间发生些什么样的故事，导致你们没有在一起？
1: 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就是像那歌里边，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4: 就得不到才是最好的吗？
1: 就是你没有和他在一起，所以你想象他什么都是好的。但如果真正和他在一起，也许可能又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有没有可能？
4: 对，
1: 也有可能，因为毕竟啊，就是恋爱是恋爱，婚姻生活是婚姻生活，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哇，这是直接发来了哪里的一个美景啊，亲？漂不漂亮？我就问你，漂不？这怎么有点像是 P 的图呢？还是真的美的这个样子？
4: 又有沙漠，又有绿洲的感觉。
1: 就绿洲和沙漠交界的这个位置。不过说实话，就是有很多旅游的景点啊。你看，不管是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新疆，内蒙古，还有哪儿啊？
4: 西北啊，云南啊。
1: 对，很多地方真的，你叫我去拍，我拍不出这样效果，但是别人可以拍出这种大片的感觉。
4: 但是不要照片就好，我说那个片是欺骗的片。
1: 是，想去的朋友啊，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想去内蒙古就回复内蒙古，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啊，想去那个青甘大环线就回复西北两个字儿，然后想去云南就回复
4: 云南。
1: 好的，没问题。哎，其实说到这儿哈，刚才有很多的地方希望大家去。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其实给大家说了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4: 对啊，枇杷啊什么的，荔枝啊什么的。
1: 我问你说，就是如果说有一种水果，它里面有很多种味道，就是它有一点这个芒果的味道，有点草莓的味道，有点菠萝的味道，有甘蔗的味道，各种香气及它们的这种味道于一体，你能想到什么水果？
4: 哎，你当我没有看到它是什么水果吗？你还居然这么问我，答案我都知道。
1: 不是，我没看到答案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啥。后来我在想，哎呀，怪不得它叫百香果，原来它有这么多种水果的香气啊！天哪，这么神奇吗？好，那现在如果说大家想吃百香果的话啊，其实啊，你看，咱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百香果呢，它叫
4: 亲密九号。
1: 哇，你看这个名字听着就很亲密。
4: 所以我说雷老师，你应该去看一下眼睛，你知道吗？这个纸离我这么远，我都看到亲密九号了。
1: 因为我一下没注意到它的名字嘛，亲密九号百香果啊，它跟一般的百香果比呢，它的这个甜度是普通百香果的5倍，可以直接切开了拿勺子就给挖着吃。
4: 我不知道他吃的这亲密九号是不是之前我爸妈寄给我的。
1: 是吗？
4: 因为他们在海南的时候呢经常给我寄百香果。最开始我吃百香果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揪酸，特别特别酸。
1: 对，但他这种应该不是吧？
4: 不是，但是现在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百香果直接可以拿勺子吃了。我以为寄过来是酸的，但结果我爸妈寄过来是甜的，那黄皮的，然后用勺子一碗，真的我觉得泡水喝都是浪费。
1: 天哪，就可以直接晚上吃。
4: 对，
1: 好吧，朋友们赶紧尝尝这个味儿啊。我跟你说，现在中国三斤装的啊，就是45.9块。

0: 那种大果纸箱装的呢？就是我看看5斤装的，就是72.9块。如果想要的话，朋友们啊，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3个字“百香果”就可以了。
1: 嗯哼，
0: 大家去尝一尝，哇，是不是那种甜如蜜般的百香果？
1: 它其实也不是完全甜如蜜，它其实带一点点酸，但是那个酸度是可以接受的。
0: 但绝对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
1: 对，
0: 那种你直接吃那是很酸的。
1: 我之前吃的是红皮的，有一次我觉得揪酸，但是我后来吃的这些都是黄皮的。
0: 哎，
1: 嗯，
0: 好，朋友们，记得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百香果”就可以了。好，来接着看到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就是你心里藏的最深的遗憾到底是什么呢？哦，这是马路放大镜留言，他的这个遗憾呢，就是当年在2001年的时候参加全省厨艺大赛得了个第二名。
1: 妈，
0: 你这是个遗憾吗？你怎么有点凡尔赛呢？你
1: 是
0: 想说没有得到第一，所以有点遗憾是吗？
1: 是本来可以得第一的意思，是这意思吗？
0: 啊，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可以为你点个赞，还是不错的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把你心里的觉得要分享的遗憾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9: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梳理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情况。来到了晚间高峰啊，大家的车流出行啊状态已经是这个比较的这个焦灼了啊。六点钟的核心节点啊，这个路况呢还是有一定考验啊。东一环的红都高架、北京路的下桥由北向南，沿江快速路的传统点位、红谷中山西路啊，一直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南山大桥啊，这一段路啊由北向南回朝阳的方向，还有沿江西一环丰盛快速路从黄家湖立交这边一路跨过来到长乐胡同转新店这一段的这个快速路，现在呢都纷纷是一个车多的出行表现。而南一环朝阳大桥下桥到山姆到丰河大道啊，这一段路的下桥啊，无论是下红谷大道转盘，还是下丰河南大道的快速路，甚至直接去往到凤凰大道这边立交桥，因为这个有一起交通事故啊，导致整体的朝阳大桥下桥面临车型考验。建议咱们司机朋友啊，就如果现在在朝阳大桥扩桥的话，可能要提前下桥啊，然后转移桥下绕行，因为现在继续往这个前湖互动立交、前湖大学城的方向来走，直接受事故干扰啊，是堵情比较严峻的啊。目前呢，万象城的摩天轮啊、丰河南大道、红谷南大道靠近朝阳桥的桥头堡的位置呢，现在也都是持续的车多，都要提醒大家继续保持注意。另外，在南昌大道呢也有事故发生啊，还是在这个象湖湿地公园真菌路附近的这个路段啊，由西往东的去迎宾大道互动立交的方向呢，出现了持续的车多，同样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包括南昌大道呢，此刻在靠近到这个城南大道附近路段呢也有事故影响，同样造成了从昌东方向啊这个去往到这边南联路的方向出现车多，也需要大家注意备好小心。那现在其实这个咱们的这个晚间可能越零星又有这个降雨的来袭所以说咱们晚间呢大家出行还是要继续注意备好小心耐心最近天气非常多变一会儿放晴，一会儿又是大暴雨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8: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前进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59米，赣州市357国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95米，上饶市庆丰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1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15点5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新余、萍乡、鹰潭四市和南昌、九江两市东部以及抚州市北部、上饶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河水，还有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抚州、吉安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的万年、婺源、益阳、恒丰、盐山、广信区广丰，还有景德镇的乐平、浮梁，南昌的进贤，还有鹰潭的桂溪、余江、抚州的东乡、宜春的上高、高安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抚州、鹰潭、吉安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九江市阴天见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阴，24到31度，景德镇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25到28度，抚州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好朋友们，一杯热牛奶呢是很多人眼中的健康标配，但是不久前啊，福建的一位老人他是因此血压骤降险些丧命，普通的牛奶怎么就会闯了祸呢？南昌大学的第二附属医院这药学部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这位老人是在服用降压药之后喝了一杯热牛奶，的血液大量流向了胃肠道，再加上呢起身过猛，才导致了这个过低的血压，所以建议在服药之后啊，至少间隔1到2小时再喝牛奶，用温水来送服药物，不要再用果汁或者茶水等。好，听众朋友，刚才就是给大家说到的关于天气的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2: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到的就是你

0: 哎，
1: 晚风打盹儿啊，留言说：“哎呀，最深的遗憾就是当年高中的时候偷偷喜欢3年的同桌，毕业那天呢，拿着告白的字条，结果没敢递过去，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
0: 哦，
1: 了。”哦，你要是当年递过去了，
0: 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故
1: 也
0: 事，也有
1: 许……
0: 可能什么事情没都发生，但
1: 对
0: 是
1: 对
0: 你
1: 对，
0: 没递这个纸条，我觉得是因为没递让
1: 没
0: 你
1: 错，
0: 很遗憾，
1: 是。
0: 也可能递了也毫无结果，但是最起码递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这就我们说的，有些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得先画那一撇啊，
0: 对
1: 有
0: 啊，
1: 没有那那再说嘛，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对，哈，好，再来看到这个泡面啊，留言说，当初执意要远走他乡，总觉得来日方长啊，然后等着想攒好钱再好好陪陪外婆啊，但是就没有等到她回家。
0: 哎，这句话就是像我说的另外一句话，我本来可以好好去陪长辈、陪外婆，但是我没有，对不
1: 是是是，
0: 对？
1: 没错，是的。
0: 他这个后悔呢，就是。我本来可以这样做，但是没有这样做。
1: 我记得以前有句话啊，说父母在，不远游，反正大家看着理解吧。啊，这有的人就志在四方啊，有的人其实在家里也挺好啊，就看每个
0: 对，
1: 人想法是怎样的了啊。
0: 是。
1: 好，再来看到路灯下发呆留言说，年轻的时候赌气跟老爸2年没有联系，哦，但是。就是后来跟老爸就是和好了没多久，没想到就是老爸后来就突发病重了，就
0: 天
1: 是他
0: 啊！
1: 好多心里话都没有来得及讲了，
0: 所
1: 那
0: 以，
1: 这个绝对是人生的大遗憾了。
0: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遗憾真的会蛮折磨人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因为人生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早知道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如果当年怎么怎么样，后来又会变得怎么样，那谁知道呢？所以
0: 对，
1: 每一步咱们踏踏实实的走好，不要留遗憾啊，比什么都
0: 对。
1: 重要。
0: 所以，为了不让大家遗憾，我觉得有的时候该把握当下，就要好好的把握当下。比如说
1: 是，
0: 出去旅行这件事情，
1: 没错，想
0: 如
1: 去的
0: 果
1: 地方咱就赶紧去。
0: 对对对，如果说各位还在纠结，还在选择路线的话呢，其实不妨来听听我们的意见。
1: 是的，那比方说想去新疆的朋友啊，我知道之前很多朋友说想去新疆，但是呢，新疆又不比一般的景点，说你想去自己就随意可以去的，它必须呢是要有人带着你去的啊。那所以这一次呢，咱们你看，纵管天山独库，屹立双飞8日游啊，那里有很多的美景等着你。像这个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哈，还有这个，你看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还有赛里木湖，还有这个独山子大峡谷一言奇观啊，还有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等等等等。想去新疆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这个团期呢是6月11号和6月20号2个，每人是6699元起。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记住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2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0: 如果说新疆这条路线没有打动你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啊。云南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如果你
1: 哎。
0: 不喜欢，就是特别的赶路，或者是特别的去游那么多地方的话，
1: 对，
0: 就想轻松惬意一下的
1: 是
0: 话
1: 就像
0: 呢，
1: 慢生活享受一样。
0: 对，云南是不错的一个推荐。专属推出了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五晚的6天轻奢纯玩之旅，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个慢悠悠的休闲时光。然后现在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3580元，价格也非常合适。两人同行呢，每人另减100块，性价比超高，比较适合全家出游这种小团的，比如说你的好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好友啊，就结成一个小团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它全程住宿呢有4钻的高端酒店，并且还有一个大理升级的海景酒店海景房，就是让你推开窗就感觉哇，直面洱海，就是心情特别特别的舒畅。
1: 没错。
0: 然后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没有其他的隐形消费。它是一个精致小团，所以你不需要的去拥挤，也不需要赶路。有4天早上呢，就是9点钟出发的，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一个轻松度假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想要参加这个精致小团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咨询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电话号码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留言，就是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
1: 是的，那如果说想到内蒙古去看草原的话，哈，这次机会别错过了。这个价格特别的便宜，而且呢，就是花费时间不用那么多。 啊，这是双飞五日游啊，从南昌直接飞到呼和浩特。我们看一下这个团期，从5月25号，

0: 到这个6月15号天天发团啊，所以想去的话朋友们你随时想报随时可去哈。咱们这个我看看有哪些好玩的啊。蓝色鲤鱼哈达啊、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还有策马草原，还有乌茶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炸马宴，还有草原迎宾酒，还有这个响沙湾娱乐套票等等等等，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两人同行还可立减100。记住电话了，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3个字内蒙古就可以了。
1: 嗯哼。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01。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这眼看着时间往后移啊，这个晚间高峰的出行车流的没有步入缓解，反而还有一个这个逐步的上升的一个趋势。提醒大家确实要注意到啊，因为天气影响啊，确实这个在晚高峰刚开始的时候啊，这天气还挺不错的啊，这没想到这个天色渐暗啊，这个来到六点往后不少的片区呢又重新雨水降临啊，所以这个天气的这个来回的这个切换啊，这个如此的多变啊，这个让咱们司机朋友也不太适应啊，有不少事故此刻发生啊，也带来了一些出行影响啊。长安大桥这边是在前湖大道下桥，下桥之后的一段路呢是受前方事故影响，造成了现在的堵车队尾都排到了整个长安大桥桥面，甚至已经排到江浙后来了啊。另外呢，在南山大道啊，之前讲到城南大道路口口子上附近的一起事故，现在也带来了东往西方向的超过500米以上的排队车多，加上现在的这个下雨天啊带来的接娃下班呢，大家呢又更加仰仗这个开车出行。目前南山大桥下桥的南四小路啊，包括红谷滩的核心城区路段、沿江快速路的回朝阳、云北桥附近啊，这些点位呢都有车多的一个情况。包括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眼见着车流下降的这会儿又重新回升了啊，皇家护立交啊，一直到这医院路互通到这个长乐互通到新建这边啊，通行车流呢持续又有增多，所以希望大家还是继续得备好小心啊，下雨天的重新降临了，大家注意保持好良好的能见度啊。现在红豆高架北京的下桥呢，青山湖隧道呢，包括北京东路的万象汇附近京东大道沿线呢现在都面临一个持续车多等待排队的一个情况啊。北京东路现在在靠近到高新大道路口是东西双向的一个出行车多，这些情况都值得关注。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有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长虹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26米，赣州市城南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1052米，上饶市叶亭北大道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0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

0: 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遗憾想跟我们来分享的。
1: 嗯哼，
0: 好、来看到这个元宝群里的元宝说不是元宝啊，是元宝，他说当时在山东出差的时候坚持满了半年多的双色球啊、本来说了一句照打，结果那天呢另选了号码，没有打那一组号，结果当天开奖就真是那组号，
1: 好几个零在后面呢。
0: 哇，一串的零啊，就和这么多擦肩而过。
1: 对，
0: 这是我怎么感觉像个段子呢？你说的是真实的事儿啊？
1: 哪有这么说的话？
0: 那要真实的事儿，那我觉得那这是几辈子的遗憾呢。
1: 我是觉得我每次都和那个中大奖的擦身而过呢。
0: 那我觉得其实我可以中好几回，但是我就是一次都没去买。
1: 但真的有可能哦，他是那个就是
0: 对对对，
1: 差着一点点的人。
0: 对。我倒不说这个吧，我就说个近期的就是跟朋友去那个看电影参加活动、当时就是上面有些奖品抽嘛，其实你要说真的是我很想要这些奖品也都没有，但是呢你说既然参与抽奖总希望抽到呗。
1: 对啊，
0: 结果当时就是选那个电影座位的时候，我选了一个超好的座位，这个座位就号称看电影很无敌的一个座位，
1: 是正中间吗？
0: 对，就是从哪个方位看它都正中间、就这个位置简直是王者般的看电影的享受。结果我选了这个位置，后来我就发现我前后左右全中奖了、就完美的错过了我这个最好的位置。
1: 人家都是包邮怎么怎么样、就是完美避过你。
0: 对，后来我就想，难道我这个位置它不是最好的吗？怎么就这么尴尬呢？
1: 就是可能你这个位置是真的很好，只不过辐射给周围了。
0: 对，所以
1: 唯独把自己没有算进去。
0: 对，但是后来我就想想，不对，我坐那个位置我又不是为了抽奖的，我只是为了最好的一个观影的感觉的嘛，是不是？
1: 总感觉你说这话的时候有点酸葡萄心理呢。
0: 还好吧。其实啊，就是人生你不可能说就是我样样都能够面面俱到，是不是？哎，不要忘了你的初衷是啥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参与咱们这个互动话题的啊，来看哦，这个马路放大镜又发了一个了，他说在南昌升米大桥有一个实线变道的啊，把这个朋友的车牌号说一下，赣 A50Y36。不要实线变道啊，朋友们，真的，我跟你说，就是经常大家在路上或多或少的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车辆之间发生了一些问题，对吧？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和大家不遵章驾驶有关，你以为没什么事儿，那其实可能它就变大事儿。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反复提醒大家啊。好，再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诶，这个橘子味啊留言说，他的这个遗憾是明明互相喜欢，但是碍于面子冷战分手，时隔多年偶遇啊，就是对方已经成家了，然后心都碎了。
1: 哈？
0: 的那种感觉。
1: 就对方成家了，
0: 所以他心都碎了呀。
1: 你以为对方一直在等你是不是？
0: 那倒也不是，其实他可能不会觉得对方一直在等他、但是他没想到就是过了那么多年看到了对方，
1: 你居然比我先找了。
0: 哎，
1: 就是这种，是是
0: 这说对了，就是如果说对方成家你也成家了，其实大家都还好。
1: 对， 对对对，
0: 但怕就怕一个成家了另一个还单着，
1: 就像我刚才那种演绎的，是不
0: 是？对吧？所以这就是这就叫别人已经有了全新的生活，而你可能心里还停留在过去。
1: 但如果换过来的话，你成家了他没有、你可能就不是这种感觉，你可能会觉得啊，自己好像比他幸福一些，是不是？
0: 那也许不会，那也许有的人他是这样的、就是我成家对方还单着，他可能就会有些愧疚
1: 啊。
0: 但
1: 是对方已经成家，这个人一点愧疚都没有，你干嘛觉得自己
0: 人家有没有愧疚你不知道呀，对吧？万一人家还在痛哭流涕呢，是吧？那你哪知道呢，是吧？
1: 行，
0: 我记得曾经就是我分享过一个故事哈，那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就是还蛮发人深思的。他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对夫妻，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女的就跟这个男的说，我想想看哈，让我回忆一下。哦，不对不对，反了。他这样的，有一对夫妻，有一天就是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说，他说他的当年的初恋跑到这个城市来出差，他说想去见一面，他就跟他老婆说，他说我可以去见一下他吗？老婆说可以去见他，那你就早点回来呗。他说好的。结果他去，这个男的就见那个初恋去了，结果一夜没回来。然后一夜没回来，后来这个男的呢就给他这个老婆就解释了，他说其实昨天晚上发生了些什么事，叭叭叭叭，全部都说得很清楚，所以导致一夜没回来。他就跟这个女的讲了，
1: 这女的信了吗？
0: 其实这女的不信，她听了个半信半疑，她不信，但是怎么说呢，你又不能说因为这个怀疑她也没有什么证据啊，然后就怎么怎么地的。好，行行行，那就这么发生了。但这个梗一直在这个女的心里，结果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的初恋
1: 来找她了，
0: 来这 出差来了，然后就找这个女的，然后这女的就问她老公，她说我可以去见她吗？男的

0: 说了同样的话，他说你去吧，那个记得早点回来。好，
1: 嗯，这女的也没回来。
0: 然后这女的去了以后，
1: 啊，
0: 然后那个男的就各种软磨硬泡啊，巴拉巴拉的巴拉的，就那个就是诱惑这个女的嘛。
1: 啊，
0: 然后这女的一开始不为所动，后来那男的就也没说什么，后来两个人就聊，
1: 嗯，
0: 聊着聊着，后来这女的就给他谈了一下她老公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事儿。
1: 啊，
0: 后来男的一看机会来了，
1: 啊，
0: 就跟他说，他说你老公肯定那啥是吧？
1: 对，
0: 他说就你这么傻还怎么怎么样？说着说着就把他给说动了。
1: 啊，
0: 后来旧情复燃，你懂的啊。然后就到天亮了嘛，天亮了以后回来了，这个女的就觉得就她一开始觉得很愧疚，但后来她又觉得好像没什么愧疚，她觉得就她老公反正也什么对吧？
1: 有故事，
0: 她就跟她就她心里想了也好好的，然后她就跟她老公见面，她老公也很正常说话，
1: 嗯，
0: 就过了一整天，嗯，过了一整天，关键是关于昨天的事，她老公问都没问她，她其实心里想好了各种解释，
1: 对啊，
0: 各种谎言，
1: 嗯，
0: 但她老公没问，后来她就忍不住问她老公，
1: 嗯，
0: 她说我昨天晚上一夜没回来，老公说我知道啊。他说你就没什么想问的吗？就是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回来什么这，然后这老公就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你是我老婆，难道我还不相信你吗？
1: 嗯，把他给一下镇住了，
0: 就这么一句话，
1: 嗯哼，
0: 就这么一句话，剩下的全部留给大家去想，你觉得他是不是一句很揪心的一个问话？
1: 但因为
0: 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它就取决于一个事儿，就是前面他老公到底有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1: 对，
0: 如果有那其实那所谓半斤八两呗，如果没有那
1: 他就是个愧疚，
0: 那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那就是这么个事儿。因为说白了那这就是一个信任问题了。
1: 哇，这个他老公我先不说怎么样，好会拿捏人心哎，
0: 嗯。不不不，有没有拿捏我不知道
1: 啊
0: 但是你要说拿捏的话，你要说拿捏的话，难道他老公真的觉得
1: 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是不是？
0: 或者是说行了朋友们啊，咱们节目当中只是给大家探讨关于遗憾的事儿啊，这个情感夜话咱就不多做了啊，马上要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啊，我们待会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沿江的快速路降边沿线啊，现在呢持续还有车多啊，因为刚才降雨呢是重新这个出现降雨的情况啊，所以说红谷滩呐，包括江边快速路啊，现在可能有些路段啊，这车流呢不仅没有收尾，反而有卷土重来的趋势啊，所以红谷隧道到怡园路、红谷滩核心区、世贸路、风和大道这些大的交叉路口啊，且还有包括西环、皇家湖立交啊到新建这边的长乐胡同立交这一串路段呢，车流呢还有持续偏高。那么包括在新建的五月广场这边啊，这个长乐大道啊，这都需要大家及时的保持关注。当然，前湖大道之前的事故解决完毕，所以朝阳大桥之前的堵情呢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松动啊。但是九州高架啊，这个大家还是要继续注意小心通行。依然这边的话，车流还是比较紧张。河坊西路迎宾大道上空呢，还是需要排队来通行。包括北京东路现在在高新大道路口，西往东啊去爱秀大桥的方向呢，现在也在排队等待啊。这些点位大家呢继续得多多当心了。都为大家发掘到更多路面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前进西路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359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由西南向东北用作距离长达448米，上饶市20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用作距离长达349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11: no, no.
1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12: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12: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12: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12: 情绪出口，
11: 烦恼全甩掉，
1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心里深藏的遗憾想来给大家分享的。
1: 哎呦，就怪雷老师刚才一拓展一个
0: 啊
1: 情感故事、
0: 啊、
1: 一下把我想要说的事情全给一打岔给打没了。
0: 不是，你要给大家说什么呢？
1: 那很重要啊，刚才你读那个 ID 不是那个什么橘子什么什么的东西吗？
0: 对对对，
1: 橘
0: 子
1: 不行的话我们换别的水果也可以啊。
0: 怎么的，想吃百香果呀？
1: 是啊。
0: 看，我跟你说，要说这个百香果，哎，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哈，就是它原来是集这个芒果、草莓、菠萝、甘蔗等水果的香气于一体，这是百香果。
1: 所以它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吗？
0: 应该是吧。这个亲密九号百香果，它就是这样的独特款，它的这个口感呢、绝对远超你的预期，而且呢，颗粒饱满，色泽橙黄，果香，哇，太棒了！想要的话呢，你看它的甜度是普通百香果的5倍。所以平时百香果给我们印象比较酸，它这个是甜甜的，可能还有点酸哈，直接切开就可以用勺子碗的吃。
1: 对啊，
0: 哇，太棒了，越吃越过瘾。
1: 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差不多。
0: 行，那我得尝了才知道。现在有这种中国三斤装的，是45.9块，还有这个大果纸盒装的，三斤装呢是49.9块，然后5斤装的是72.9块。如果朋友们想要的话，赶紧啊去尝一尝，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吃？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百香果”就可以了。想吃百香果，记住了，回复“百香果”。
1: 对，但是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记得给我们留言。
0: 是的，好，来继续聊一聊朋友们其他的其他一些朋友的这个遗憾啊。
1: 对，
0: 来看到打工攒机票啊，留言说好跟发小一起去看海的啊，但是呢忙着赚钱一拖再拖，后来
1: 不过发小也发生了什么事儿吧？
0: 是，后来发小就意外离世了，所以海边就成了一辈子的一个执念。
1: 所以就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犯了什么错，而是本应该如何，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而造成了这些所谓的遗憾。
0: 没错，其实我记得以前哈，以前就是我来给大家说个小遗憾。
1: 哦，你又突然讲故事了吗？
0: 不，跟我倒没关系。就以前呢，就是大学一帮朋友，其实还玩的挺好的。玩的挺好的呢，结果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可能就是要去当兵吧。就是读着，结果他要去参军去了，他要离开。但是在离开之前呢，就两个同学就吵了一架， 吵了一架，其实也就是之前大家关系还可以，就是对，就是几天，就是几天大家就没来往了嘛，就这样嘛。
1: 嗯、
0: 后来等到想再来往，他就当兵去了，但没想到后来真的一辈子都没见过了。我说的这个一辈子指的是截止到目前
1: 没有交集
0: 就再也没见过了啊，不是说再也见不着的意思哈、啊、就是如果这样一想的话，那其实那算什么事儿呢？他根本就没什么事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有些人不是说你想见他就能见得着的，
1: 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些想法呀和做事的一些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对对对，
1: 可能等你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就哎呀年轻的时候这点小事算什么呀、
0: 嗯、
1: 太冲动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什么本应该如何呀所谓的遗憾，其实就是跟我们晚高峰堵车是一样的、
0: 嗯、没错，
1: 肯定是会有小小的停留，
0: 是，
1: 但是当你总会有过去的时候，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还是要好好珍惜你现在拥有的，然后才不会让自己以后有那么多的遗憾。
0: 哎，那倒是啊，所以呢好好珍惜当下，人生才会没有遗憾。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6月13号盛大启幕，今年首次设立国际友人俱乐部组。记者从南昌市6月3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中国龙舟协会指导，江西省体育局和南昌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鸣锣开赛。作为江西省年度重点品牌民俗体育赛事，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已经成为南昌盛夏最亮丽的流动风景，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海内外宾朋欢聚南昌。今年赛事全面提升，在规模层级、赛制体系还有文体融合、惠民体验等方面是实现全新突破。南昌市体育局局长汪芳介绍，
3: 赛事以龙马奔腾、舟行万里为主题，共吸引47支海内外高水平队伍、近1200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包括8支国际友人俱乐部代表队、8支省外友好城市代表队、8支省内外高校代表队、10支省内各社区市代表队以及13支南昌本土代表队，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域联动。
2: 为保障竞技品质，本次赛事特邀国家级专业裁判团队来全程执裁，配备标准化竞速赛道、智能计时计分系统与全方位水上救援保障体系，确保每一场比赛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全力呈现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记者还了解到，今年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优化组别设置，在延续往年的县区组33人龙舟、公开组22人龙舟、高校组12人龙舟基础上，首次设立国际友人俱乐部组12人龙舟，一共是4大组别，分别设置800米直道竞速和表演2个项目，结构更科学，内容更丰富。汪芳介绍说，
3: 设立的国际友人俱乐部组汇聚美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白俄罗斯、菲律宾、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等8个国家的龙舟爱好者，公开组集合港澳台以及粤、浙、湘、鄂等周边省市和南昌都市圈等地强队，高校组邀请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学子，县区组立足南昌本土队伍，营造水上为家乡拼争、岸上为热爱助威的全民赛事氛围。
2: 本次赛事跳出单一竞技框架，深度融合端午传统文化与豫章本土文脉，打造赛事为核、文化为魂、消费牵引的特色活动体系。在赛事期间，九龙湖核心区域将同步推出特色游园会、洪湖集市、主题促销等系列活动，以及舞蹈、击鼓、吟诵交融的暖场节目和空中飞马、水上飞人等特技表演。南昌市红谷滩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敏介绍。

0: 洪湖会享舌尖洪湖集市活动，6月13日、14日在九龙湖公园南岸主会场附近区域举办，投放10万元美食消费券，90余个特色摊位汇聚南昌特色小吃、网红美食、文创好物、饮品清餐等，一站式满足美食与购物双重需求，欢迎广大游客市民前来打卡，享受来九龙湖提前过端午的快乐体验。
1: 本次赛事规划3大核心区域，近20000平方米安全观赛空间，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需求，同时统筹各方资源，全方位完善保障体系。针对九龙湖区域的大客流，南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政委曾明表示，交警部门将整个观赛区域以及周边道路划分为核心区、管控区、分流区3层管控圈，按照近端保障、远端分流、分级管控动态组织交通。
2: 也就是九龙大道、南龙潘街、赣江南大道、北龙潘街围合区域，将根据实时流量采取分时段管制、局部单向通行等措施，依托信号灯控制系统，在赣江南大道、九龙大道沿线动态优化配时，启动绿波带通行。我们将摸排并启用周边商圈、园区的停车场，汇总全部停车点位信息，制作专属导航二维码，群众扫码即可一图查看周边停车场的位置、泊位的数量，一键导航前往，实现停车导航一码通用。
1: 由于前往观看龙舟赛的市民和游客会比较多，交警部门建议市民乘坐地铁2号线，就近选择九龙湖南站或市民中心站出站，步行短距离即可直达九龙湖公园活动现场。在赛事期间，南昌市还将加密现有的公交线路发车频次，市民可以通过掌上公交小程序来实时查询车辆到站信息。确实需要自驾的市民，那么请提前来关注周边停车场的信息，有序停放车辆。途经九龙湖片区的非观赛社会车辆，请尽量避开上午8:30到11点出行高峰时段，提前选择绕行路线。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预计将吸引超10万名省内外游客，有效激发消费活力，推动赛事流量变文旅常量，消费增量。此外，今年的龙舟赛恰逢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南昌主场比赛，市民和游客可以白天观龙舟竞渡，夜晚看赣超争锋，解锁水陆双赛双重激情的独特体验。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的顺外路由东往西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15时5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新余、萍乡、鹰潭四市和南昌、九江两市东部以及抚州市北部、上饶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河水，还有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抚州、吉安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的万年、婺源、益阳、恒丰、盐山、广信区还有广丰，以及景德镇的乐平、浮梁，南昌的进贤、鹰潭的桂溪、余江、抚州的东乡、宜春的上高、高安等地是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抚州、鹰潭、吉安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九江市阴天见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阴，24到31度，景德镇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25

到二十八度，福州暴雨转中雨，二十五到二十九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二十七到三十四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一到六月，很多朋友的食欲就变差，吃不下饭啊，这是高温影响到了消化功能。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医生就提醒大家了啊，这建议大家呢饮食要清淡，多吃冬瓜、丝瓜、苦瓜、绿豆汤等清热利湿的食物，少吃油腻、辛辣、重口味。这三餐要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饭后不要立马躺下。适当的散步来助消化。

好，朋友们，那有没有大家发现这个？其实厨师啊，他是有小妙招的啊。咱们吃点好吃的，结果吃着吃着呢，还把湿气问题给解决了啊。那就是这个珍宝岛五指毛桃浮石膏。那其实啊，这个浮石膏呢，它里面呢是包含了19种纯植物草本啊，它都是这个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茯苓，它可以把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给排出去，而且咱们这个呢，它比普通的更营养，为什么呢？因为里边还有桑葚，还有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等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可以帮助消化，莲子可以让人睡得香，搭配在一起既能够祛湿又能够养脾胃。如果你想要的话，朋友们，现在咱们这个福利价139块钱，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有200克，用料非常的扎实啊，可以说一瓶抵其他牌子的3瓶。想要的话别犹豫，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下单吧。好，朋友们，尤其是问一下女孩子们啊，谁不想自带这种真体香呢啊，就别人靠近你啊，觉得诶这个人天生就很好闻啊，这其实不是香水带来的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沐浴露带来的效果。现在给大家说到的呢，就是梅森马吉拉啊慵懒周末沐浴套装。这个不需要多介绍了啊，其实很多人都爱用这个牌子啊，这个牌子呢绝对是大牌啊，有保障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关键是这个售价啊，以前它的这个沐浴套组啊，这官网上日常销售价是740块钱，今天咱们的一个宠粉价格呢直接给你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需要339，你没有听错。趁着这波优惠呢赶紧买啊，能够多囤一点试一点吧。好，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呢，那么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好，那刚才也有很多朋友咨询到咱们的这个百香果。是的，咱们这个百香果它不是一般的百香果哈。我们这个百香果呢，它是一般百香果甜度的5倍哈，它是可以直接切开了用勺子挽着吃的哈。而且我们这个百香果呢，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味道啊，它是有芒果、草莓、菠萝、甘蔗等水果的香气及各种香味于一体的百香果哈，所以你未必吃过吧。那如果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啊，咱们这有中果3斤纸盒装的是45.9块啊，然后还有这个大盒5斤装的是72.9块。如果你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百香果就可以了。还有朋友们，如果说想到新疆去玩一趟的话啊，咱们这一路千万别错过了，你看一下这里面的美景就知道了啊。这个纳拉提空中草原啊，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还有赛里木湖啊，这里是帆船加环湖旅拍，还有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还有天山天池仙境啊，等等等等。想要去的话呢，这一次呢是，咱们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咨询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了。依然很重要。还有大家特别留恋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啊，青甘大环线没错，它又来了。这里面的景色啊真的是包罗万象啊，你看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还有黑独山、祁连草原，想去的话精华一个不落。这里呢还有双重大礼包，是包含了草原和沙漠的滑沙、冲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热血献爱心，好礼看赣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20点

0: 称对阵萍乡赣超联赛球票一张，球票为实名制，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赣超有你，感谢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说到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金融大街飞鸿路附近东往南方向，还有创新二路从广约路到紫阳大道辅路南往北方向，提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抚州、吉安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阴天有小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景德镇、南昌、鹰潭、抚州、宜春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抚州、鹰潭、吉安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九江市阴天见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重雨转阴，24到31度，景德镇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25到28度，抚州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迷

0: 学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西一环长乐互通段车多，另外南联路由西往东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抚州、吉安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景德镇、南昌、鹰潭、抚州、宜春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抚州、鹰潭、吉安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九江市阴天见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阴，24到31度，景德镇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25到28度，抚州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其实挺老的，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在听歌之前呢，我们关注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现在带来最划算套装，四套8瓶399，五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One, two, three, four.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每天都吃香喷喷的米饭，可你知道吗？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科学家发现了12000年前的人工水稻痕迹，这证明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不再只采摘野生稻谷，而是开始尝试种植水稻。万年完整保存了水稻从野生变成人工栽培的演变过程，是世界稻作起源最重要的地方之一。这里还出土了20000年前的古老陶器，全世界最早的陶罐，远古先民靠着这些陶罐煮出了人类最早的米饭，可以说万年见证了人类从捡粮食到种粮食的巨大进步。
2: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抚州、吉安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景德镇、南昌、鹰潭、抚州、宜春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抚州、鹰潭、吉安三市和上饶市南部

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九江市阴天见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转阴，24到31度，景德镇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25到28度，抚州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一零五四公路 BGM。
2: 给各位想要在六月安排一次旅行的朋友推荐我们的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那每人仅需3380元，含往返机票。核心景点全部涵盖，包括了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景观乌兰哈达火山，以及尊享超值赠送的蓝色里域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感受草原风味。住宿方面呢，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3: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4: 北京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天坛、清东陵，这些皇家建筑全是江西一家人设计的，他们是九江永修的样式雷家族，从清朝康熙到光绪七代人掌管皇家设计，做了200多年皇家总建筑师。样式是当时的设计机构，雷是姓氏，所以叫样式雷。他们画的建筑图纸精细到像照片，现在很多还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一句话，没有江西样式雷，就没有今天的故宫和颐和园。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早上好，下着雨的早高峰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 G35 在吉广高速景英段的鹰潭南、英瑞北段的龙虎山、G60沪昆高速的李温段鹰潭东、鹰潭西、桂西、渝江东乡驿。

0: 阳横丰南入口是封闭了。此外，只有灵库昆高速的482公桩离温段玉山高新站上高速匝道口往南昌方向通行受阻，玉山高新入口封闭。至56杭瑞高速的509公桩加210米九瑞段九江互通的 C 匝道往湖北方向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行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来关注一下，今天仍然是在降雨啊。省会南昌今天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阴天，24到31度；济南镇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萍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宜春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25到28度；福州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很多坐过卢内外搭桥的朋友问啊，夏天能不能运动？当然可以，但是要讲究方法。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太阳最毒，千万别在这个时间去户外锻炼。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建议大家把运动时间改到清晨或者傍晚，散散步，打打太极拳。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福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好，以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星期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我觉得最近的这个早晚高峰其实都是挺清爽的，表现的挺漂亮的，但是呢今天这雨确实而且啊，你说它啥时候不下、今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就是在早高峰的时段下，差不多到10点钟的时候雨就越来越小了，然后晚
1: 高
0: 峰
1: 的那个热度过去了，那个雨势也过去了。
0: 而且昨天其实雨真的挺恐怖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下午2点钟的时候突然倒了一盆，然后谁
1: 以为它停了，
0: 就以为它下干净了。一般来说都是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嘛，就是它下完那个午后的时间段。
1: 昨天我自己看那个天气预报，它也是说就是大概3-4点钟2-3点钟会下一场，
0: 对，
1: 然后后面都一般是那种多云啊阴天的天气，结果晚上正好在那个晚高峰6点来钟的时候，
0: 6点
1: 开始，
0: 对，6点左右，而且下了持续的时间
1: 很长，
0: 所以说这一次的话，重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特别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1: 我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啊，就是特别走高架的朋友，尽量要避开，就是靠着对向车道最中间的那股车道通行，因为那个地方它很容易积水。如果我今天早上就正好碰到一个情况嘛，本来雨就特别大，雨刮已经开到最大档了，然后有一辆车，我正好是贴在最左边车道行驶的。然后在我对向车道呢，可能过来一辆车，那边的积水很比较深，然后他一压过来，你懂，就那一瞬间
0: 致盲，
1: 一盆水全部倒下来的那种状态，然后大概是有2到3秒的时间是完全看不清前面，
0: 就只能把稳方向盘。
1: 对对对，好吓人。
0: 这样的雨天对大家的考验还真的是挺多的。说到昨天下雨，然后我昨天正好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啊，就是我自己正好是我那个超市会员日啊，就盒马会员日，
1: 你不会抱着雨还去了吧？
0: 不，你听我讲，就是我那天正好是我的那个超市会员日嘛，我一般都是点外卖，就家里的那些生活用品
1: 外卖反正一样享受会员折扣，
0: 对对对，又很方便，然后也没有什么这个运费啊什么的，它就有1块钱的包装费，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买都很方便，基本上家里送过来20几分钟就到了。
1: 就是对于下雨天的多1块钱的包装费简直太良心了
0: 啊。没有，我就是每基本上不管下不下雨，只要我们家要买，我基本上都是直接点外卖，很少就是去超市啊，
1: 因为你去超市还要涉及到停车费啊，包括你的车子的那个使用，
0: 对对对，
1: 比如开油车那就成本更高了，
0: 对，何止1块钱。我昨天下午在那个下雨之前的时候，我就点了一个那个超市的东西，我就想说，我说哎呀，这个雨这么大，我当时还想备注来着，我想说如果雨太大可以延迟送，最晚几点几点之间送到都可以。
1: 好暖心的举动。
0: 我当时就想说算了算了，没必要，我就是本来你也不着急，我只是因为说我今天会员日，然后我可能要多买，而且主要是我昨天特别抱歉的是，我还买了很多那种玻璃瓶的苏打水，
1: 就很重哎，
0: 买了一箱12瓶，就真的很重。然后还买了牛奶啊什么之类的。但因为你确实，大家都会理解，会员日打88折，
1: 就想本来就想在那一天多买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正好赶上那个点儿，我本来就想备注，结果我找了半天没找到那个备注的那个点位，就是而且它上面提示了，因为雨天运力不足，你的那个外卖可
1: 能
0: 晚到，我就觉得说他肯定会晚一点送到。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但没有想到真的风雨无阻。准时送达，就是过了20多分钟，然后我感觉那外面的雨就是啪倒下的那一刻，我收到那外卖小哥的电话，
1: 都特心里又有点愧疚，然后又特别感动。
0: 他态度还特别好，我说，然后我就一直说啊，这么快就送来了吗？我就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因为我昨天自己带入了一下，昨天那么大雨的时候，晚高峰的我正好也在路上，然后我就带入了一下，那基本上昨天晚上晚高峰那会儿，路上看不到什么电动车，
1: 因为雨太大了，大家就知道开那个电动车雨太大的时候其实容易打滑，不太安全。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没想到那个外卖小哥，虽然说距离不是很远，但他也是这么瓢泼大雨，然后把那么重的外卖，
1: 突然感觉他的身影都变得位，
0: 主要是我自己特别抱歉
1: 了。
0: 后来我就给他打赏了，就是多少钱不重要，但是最起码就是后来我回家讲给我家里人听，我家里人就说你再打赏这么一点，人家小哥说记住你了，下次再也不想送你家外卖，真是大雨天给你送来就打赏这么一点，就是
1: 啊，但其实我
0: 3块5块的是一个心意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就是后来想一想，会员日省的钱打赏给小哥了，
1: 我
0: 但确实是很抱歉，我就觉得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这种大雨天点外卖，我就是尽可而且我当时还自我安慰，就是这个想法其实也很邪恶，我当时想说，我说天气好好是夏天，不是冬天下暴雨，然后
1: 冬天下暴雨 能衣服湿了都不知道怎么换。
0: 如果冬天的话是肯定是绝对不敢点，但我真是没有想到他们在雨天也会
1: 这么高效啊。
0: 对对对，就真的是20分钟就送到、我当时就特别抱歉，我本来以为会等雨停了然后他再送过来，我没有、我对时效没有要求，所以希望下次这种送外卖的地方要多点备注，就是我会给外卖小哥备注说不着急，
1: 对对对、
0: 就是慢慢送，
1: 等
0: 安全了再送。
1: 是，
0: 但是昨天就是小小的打赏了一下，但真的是内心

0: 还是挺愧疚，下次保证不在这么大雨的时候点外卖，就是他们效率太高了。
1: 有的人他其实可能觉得下雨天他反而想点外卖，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确实你为别人考虑，觉得外卖小哥在风雨交加的那种状态下还在外面，
0: 确实不安全，
1: 对，骑着车
0: 送的
1: 东
0: 西又那么沉，
1: 哎呀，没事没事，
0: 对对，大家都是、这个、
1: 安全就好，是吧？
0: 对对，开在路上肯定是安全最重要了。像我昨天晚上也是回去的时候，正好碰到那种雨大到可以致盲，就雨刮器开到最大的、昨天那个状态真的非常吓人。然后我就看到前方有些司机啊，就开得很慢，然后在那开双闪。其实我当时内心就笑了一下，我说真正的老司机其实都是开雾灯的，
1: 对，
0: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智驾，我就说上次我看我家里人一辆智驾的那个车、也是雨这么大的情况下，一上车他就提示现在雨天能见度不好，是否要为你开启雾灯。
1: 嗯，
0: 就是
1: 我觉得有这个操作其实还蛮方便，有好多人就车子开到换，他从来没有开过那个雾灯的开关。
0: 对对对，其实雾灯的开关非常的简单，
1: 就
0: 像
1: 那个小章鱼，
0: 我觉得像丰收的丰字、
1: 那个、
0: 然后只不过是把那三条竖线变成波浪嘛。
1: 嗯，
0: 对对，其实我觉得那个一旦你认识了雾灯，你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1: 对的，
0: 比如说在秋冬季节有起雾的时候你会用雾灯。
1: 嗯，
0: 像这样这个雨非常大，因为最近接下来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连下10天的大雨哦，这周末、对对对，一直到下周六才会可能看到太阳，所以就是连下10天大雨，
1: 户外了，
0: 而且正好又是7号、8号
1: 高考的时候，
0: 雨会非常的大，所以这一两天我觉得真的很考验大家开车的一个驾驶的技术和智慧。
1: 没错没错，
0: 对，真正的老司机其实都是会在雨天，我刚刚看到有听友说会点刹，然后不会开双闪，
1: 点刹就是不能一脚刹车直接踩死嘛，那样子的话其实反而容易会打滑，车溜出去。点刹就是让它慢慢的制动下来。
0: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和各位亲爱小伙伴聊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非常适合这样的雨天，因为之前我们也会让大家分享很多雨天行车安全你的这种安全行车锦囊。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路上你看到前车或者旁边的车有什么动作或者操作会让你一眼觉得哇，对方是一个老司机，他的操作很正确，甚至是可以认为是教科书级的操作。
1: 对，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哦。
0: 对，因为我们在路上经常会说到很多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比如说我好几次遇到那种，就我真的不理解这些司机哈，他停在路上双向的单车道，本来道路上通行就很狭窄，而且还是靠近路口的位置，他就非要停在那个路口去买东西啊，或者等人呐、完全不敢，后面已经堵了长长的车。
1: 东路那边其实还蛮常见，
0: 是经常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哎呀，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而且其实很多的小操作，比如有一天我跟菲菲我们走那个洪都高架，然后导航提示说至少要6:10才能到，但是我们5:50就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看高架上在堵车，我觉得就知道马上走地面层。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你会善用导航，
1: 就是了解那个路应该怎么选。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体现老司机经验的一点。
0: 对，我知道哪些地方我不要扎堆进去。
1: 对、
0: 比如说或者包括我昨天晚上我走高架，我就知道我不要走九州高架，我走快速路，基本上就不怎么堵车。
1: 是，
0: 就算车多一点都不怎么堵车。
1: 那个时候高架环线呢，就是比市区的普通路段还要难走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啊，在路上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操作会让你一眼觉得，哎，对方是一个老司机，或者你自己觉得你作为一个老司机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

0: 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未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0: 教育部发布2026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1: 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0: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
0: 多家民营银行 App 页面已经暂时无法购买5年期和3年期整存整取产品，中关村银行暂时下架3年期的存款产品。
1: 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了2000列，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的运送货物量是19.37万表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和27.46%。
0: 去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其占经济总量的13.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造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16%和8%。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早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1: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0: 日前，广州经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1: 武汉起，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及中心城区符合连续缴纳社保满6个月、居住登记满半年等条件人员，可申请本人及随迁家属落户。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省内消息部分。2025年江西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制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8.5%，创历史新高。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5年保持100%，长江干流江西段10个段面连续8年，赣江干流33个段面连续5年保持2类水质。
1: 2025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以 GDP 比率降至14.2%，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全省 A 级物流企业达614家，总量居全国第5位，中部第2位，其中5A级物流企业总数增至7家。
0: 6月1号起，怀旧老盒饭在南铁管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开售，红烧鸡腿、大排卤肉饭3款经典口味搭配复古包装，亲民售价和地道家常味，为旅客在途用餐增添了一份充满烟火气的温暖选择。
1: 近日，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布江西省面向全国持优待证人员优待项目清单第2批，共计推出优待项目95项，其中医疗优待项目1项，旅游景点优待项目94项。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全省重量级文化旅游景区，此次明确对全国优待对象实行门票免费政策，不含观光车、船票和其他二销的项目。
0: 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此次优化调整，南昌公积金首次将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根据政策规定，取得南昌市行政区域内自有住房不动产权证的缴存职工及其配偶，每年可以提取1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有住房物业服务费，年度提取上限为2000元。
1: 南昌市启动2026年端午校园景区直通车惠民出行专项活动，面向全市高校学子推出3重专属出行优惠券，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保障学生端午假期安心舒心出行。
0: 今年南昌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政策迎来多项调整，普高统招志愿由15个增加到16个，新增征集志愿录取环节最低控制线不再全市统一。
1: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啊。

0: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一周南昌雨水会显著增多，先后迎来两轮较强降雨过程，时段分别是在3号至4号的白天，7号到8号。7号到8号呢，新一轮较强的降水将会再度上线，局部又会有暴雨了。
1: 日前，南昌市爱卫办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2026年夏季灭蚊蝇蟑螂统一投药，开启了为期5个月的夏季统一灭蚊蝇蟑螂活动序幕。
0: 高考临近，考生长时间高强度用脑，精神高度紧张，科学合理的饮食是保障体力稳定心态发挥最佳水平的关键。南昌市疾控中心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饮食应遵循清淡均衡、三餐规律，拒绝乱补的原则，从容应考。
1: 在南昌，一股复古音乐怀旧风潮正在年轻群体中悄然兴起。曾经风靡一大街小巷，后来逐渐淡出大众视野的 CD、黑胶等实体唱片，重新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也让承载着几代人青春记忆的唱片文化，在这座城市重新焕发蓬勃生机。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即，为保障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奔赴考场，九江市公安局聚焦安保防控、交通保畅、便民服务、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出台16项专项护考举措，用暖心守护为莘莘学子圆梦保驾护航。
1: 因为近日雷雨天气较多，萍乡博升北路、陕山西路口至前进路进行雨污管道改造升级工程受此影响，工程将慎延至7月31号。
0: 西域市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会开展僵尸车大整治，需在6月10号前自行清理，逾期将会被拖走。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安全便捷出行，6月7号到9号，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抚州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所有公交车。6月6号到9号，该公司还专设了一条由上顿杜城区到临川一中高新校区南门的免费公交专线，这已经是抚州连续第14年开展爱心送考的活动。
0: 日前，记者从抚州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抚河航道提升工程已列入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江西省内河航道和港口布局规划2021到2050年并纳入省15-5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项目清单。
1: 好，以上就是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功能医学。功能医学是一本讲述人体代谢功能失衡如何导致慢性病的健康畅销书，由国际功能医学之父布兰德博士著作而成。这本书告诉我们，慢性病不是你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你的七大核心生理功能长期失衡。和传统的医学更关注症状、指标、用药不同，这本书用很通俗的方式告诉你，身体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一整套互相联动的系统。疲劳、失眠、过敏、消化不好、三高、胰岛素抵抗等问题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毛病，而是身体内部功能失衡发出的信号。这本书将一步步解释我们的消化、免疫、激素、代谢、排毒等系统是怎么协同工作的，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容易出现各种慢性不适，以及这些问题背后共同的原因，比如饮食不合理、营养不均衡、肠道菌群紊乱、长期压力、炎症、环境毒素等。它更像是一本身体使用说明书，教你如何从日常的饮食、睡眠、运动、压力管理入手，去调整身体的平衡，而不是等到生病才去解决问题。这本书适合那些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体检却查不出大问题，或者想远离慢性病，主动掌握自己健康的人阅读，既适合想要从根源找回健康的健康小白，也可以作为功能医学爱好者的权威参考。

0: 好，下着雨的早高峰啊，要提醒大家继续关注道路上通行情况。马上连线小雷，了解一下。早上好，小雷。
1: 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道路路面的出行情况，进入到啊这个降雨的一轮循环啊，这咱们现在的路况啊可就相对艰难了啊！再提醒大家啊，这个这会儿时间，这个咱们城区路况要重点防范啊，因为下雨天叠加呢，马上又要进入到中高考的阶段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家长啊。行动那是啊，这个非常的这个焦急啊。那现在的不少的学校周边路段是呈现了大举的这个车流集中啊，所以在现在观察哈、啊，这个行车可能是要费不少时间的啊。包括现在啊，像青山湖大道的烟明路、民安路口啊，这个靠近到雷士学校附近，包括上海北路的南京路口靠近的南大附中附近，包括现在京东大道的北京路口靠近到啊这个江河附近，现在的来往的出行车流啊，那是啊这个。多到纹丝不动啊！那目前红谷滩一侧呢也有相似的一些学校周边情况，需要大家的注意，千万备好小心。目前的城区路面行车状况来看的话，确实是要花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排队等待啊！希望大家呢备好充足的一个耐心。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为大家打

0: 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规划三路游戏向东拥堵428米，新城北大道游戏南向东北拥堵371米，赣州市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邵阳市方志敏大道由北向南拥堵351米，玉清大道游戏向东拥堵355米，广信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89米，太甲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6米。
1: 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5:20变更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萍乡、宜春、南昌、新余、鹰潭、上饶景的阵气适合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加强防范。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6: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5: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7: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8: 我是林可。
7: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9: 我是小雷。
7: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8: 我是菲菲。
7: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8: 交通咨询，
9: 路况服务，
8: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7: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下着雨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今天雨非常的大啊，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可以和我们随时的来互动交流。我们来看一下此刻的九州高架还有洪都高架沿线，这个早高峰刚刚起来，我感觉大家可能是不是习惯了这两天早高峰比较平静的状态，这会儿没起来，但我真的想跟大家说，对，这会儿的早高峰威力并不是非常的明显耶，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早高峰的状态，可能只是比之前略略的有提前。我们来看一下哈，
10: 那现在雨势好像还蛮大耶。
1: 对对对，我们来看到目前的沿江快速路上，这个北一环上英雄大桥，从丹霞路出来这边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其实对比于前两天天气比较好的早高峰，在这个时间点段，南昌目前的交通压力还是略有体现的。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如果尽可能的话赶在8点以前出门，今天不容易迟到。
10: 对对对，
1: 现在总体来说早高峰都是处于一个可以承受的状态，
10: 就是常规的那些堵点。
1: 对对对，
10: 东一环，然后南一环在向湖。

0: 上空老就是古建筑那一块的双向、有一点点这个行车速度缓慢的
1: 状态。对对对，然后包括学校周边路段的话，因为今天雨确实很大嘛，送娃上学的家长会非常的多，所以道路上同一情况确实会比较复杂。我觉得正好也可以应和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有哪些操作可以让你觉得说对方一看就是一个老司机。比如说我觉得真正的老司机就是遇到下雨天都会提前15分钟出门，我觉得这是必须的。就是南昌的早高峰8点前后是两个样子，
0: 嗯，
1: 你这人怎么还两副模样呢？说的就是南昌早高峰，
0: 一到一过八点，就是感觉交通的那个拥堵指数直接变脸。
1: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在下雨天啊，就建议大家，如果你这会儿出门的话，基本上今天可能不会遇到一个比较长距离的排队，但不然的话，可能要排到9点钟之后了。以我的了解，就是南昌的早高峰下着雨的话，如果一旦你出门比较晚，那你可能到就是要9点往后，尤其通勤距离比较长的话，那大家此刻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啊，可以来跟我们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家交通群，重点留意此刻的西一环、北一环、南一环还有这个东一环啊，对，这些路段主要还是高架环线以及沿江快速路沿线。目前沿江快速路在北往南的方向啊，南往北的方向进红谷隧道的位置也有一个车多排队，甚至在此刻的滕王阁隧道也有一个车多的局面，大家留意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安全。任何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平淡人生说，雨天呢，在高架和快速路上经过路面的伸缩缝的时候，最好要松开油门，因为伸缩缝大家知道是不锈钢板嘛，
0: 它容易滑。
1: 对，他说不要踩刹车和油门，不然的话轮胎容易打滑。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真的提醒我，之前从来没有留意过，
0: 这是我真的学到了的。
1: 对，真的是跟老司机学到了。对对对，以前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夏天天气很热的很燥的时候，尤其你经过那个高架的伸缩缝能听到一点点那个挤压的声音，对对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在雨天就是这个容易打滑，很多人有感受，哎，怎么感觉我的车飘一下，但你不知道其实是因为你踩到了那个伸缩缝。所以我觉得平淡人生的这个建议在雨天真的很实用。
0: 对，那么再重复一遍啊，就是温馨提示，雨天在高架上和快速路上经过这种路面的伸缩缝的时候呢，最好是松开油门，然后不要踩刹车去加油门啊等等这些操作，然后让它这样子开，慢慢的就正常的一个速度过去就可以了，不然的话轮胎容易打滑。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路上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操作会让你觉得哎，对方是一个老司机。我觉得这种老司机啊，大家要分清楚，我今天想说的不是那种油腻的老油子，
0: 因为刚刚我看到这样一条留言我觉得挺油的。
1: 对对对，我们来说一下啊。
0: 那个彭亮说，左手搭在窗外或者是任一只手就是什么
1: 方向，一只方向盘开车，
0: 一只手搭方，一只手搭方向盘，大概率是老司机。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就是我觉得真正的老司机，他是不会在路上这样子，就是龟速行驶或者有不安全的这种操作的。只能是说，他对于开车，他时间年限比较长，他自己觉得游刃有余，但是他至少不会堵住别人的路，或者说在路上龟速行驶。我觉得这种操作都不能算老司机。
0: 嗯，确实，你只能说他可能比较长的驾龄而已吧。
1: 对，只能说他开车的时间很长，不能代表他是真正成熟的司机。
0: 他可能觉得自己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是单手去握方向盘这样驾驶其实是很不安全。如果万一前面有一个及时的情况，你可能一下反应不过来，或者是你另一手搭回来的时候，可能就一下用力过猛，导致你的转向过度了。反而是危险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新手司机，就是他可能为了转个弯什么之类的，然后堵一条路的。我最近老碰到，就是
0: 就是掉不过去头。
1: 对，他就是他变不过去道，就、然后就是把后面的路活生生的给
0: 堵
1: 住。那确实没办法。
0: 我看过最夸张的一个是什么？就掉头，就在我们台，就是那个掉头的那个位置上，有一辆车，他可能卡的那个栏杆太紧，结果他的那个轮胎，就是跟他的那个轮，就是轮眉那一块中间，夹住了
1: 啊，
0: 你懂吗？就是那个夹角，
1: 这
0: 夹住了
1: 那
0: 个。那
1: 我觉得这不是新手司机，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太厉害了，
0: 卡进去了，
1: 天赋异禀啊，这很神奇。
0: 当时那个车就那么堵在那儿了。
1: 对，然后这个打劫喵说，他说这就是老司机，然后发了一张在雨天居然有电动车开上了高架路，就在这个北京西路沙皇渡高架的这个位置，就是在我们台上空，像在广电的上空，我们来看到。
0: 这种天气他们也敢。
1: 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是在我们来看一下南向北的方向啊，能看到有车，有电动车在雨天，而且骑在这个最右侧车道。因为右侧车道有一个问题，大家这个老司机都知道，右侧车道容易积水，尤其是高架，它在经过转弯路段的话，
0: 高架两
1: 侧的车
0: 道都是容易积水的。
1: 哎呀，真是！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必要的。然后马路放大镜说，他说紧急刹车的同时会打开双闪警示后车，新款车可能会自带，但是老。

0: 就出现这个情况，一定是老司机做的。
1: 哦，那个真的需要反应特别快。
0: 哎，这个学到了，学到了。
1: 你在紧急刹车的时候，你还要再去打开双闪，那一下其实你得很快的连续反应，
0: 已经是变成了你身体的本能动作
1: 了。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感觉哈，如果我碰到紧急情况急刹，嗯，我当时那，
0: 我心里我那两三秒我都在骂人呢、
1: 啊，对，干什么东西呀、啊？
0: 对，我都在骂人，我还有手去操作那个双闪，学到了，学到了，向大家学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路上有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操作，让你觉得对方是一个老司机。我觉得去那个新疆或者去西藏的时候，会让我觉得部队出来的那个司机真的是老司机，他们的驾驶技术真的非常过硬，就是感觉他们在那个，就是我记得我们当时是上那个兰州雍措的时候、
1: 哦、
0: 那个湖不是一直是那个盘山公路，
1: 他那个弯道很陡，
0: 而且你知道最吓人的是我们当时在那个西藏，你不光是那个盘山公路很堵，你往下看不光是悬崖，还有悬崖里那些翻掉的车，
1: 就是很考验心态你知道吗？
0: 对，就当时我看到哇，那么多车全都翻在那个悬崖里面了，而且我当时就是我是那种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会想后面怎么办，怎么来救啊，这得靠什么来救才能把那个车，
1: 就是你会想得很深，
0: 对，我会想很远，就会自己吓自己、嗯、但真正老司机他们真的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
1: 四平八稳的，
0: 对对对，那尤其是你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嗯、比如说新疆啊或者是西北啊、嗯、云南，其实蛮适合跟团游的，那这样的话就有些老司机帮你来开车，省去了舟车劳顿啊，像尤其是现在呢这个独库公路已经是可以营业了，我们这次呢带大家纵贯天山独库公路的双飞八日游，就是会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森林草原，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终于可以圆梦了啊！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算酒店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吃到爽。不要犹豫了，我们这次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6月11号、20号去新疆，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了解详情。6月11号、20号团期是6699元起。
1: 对，新疆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很适合去放松心情的地方，但如果说你想要带家里年龄小一点的宝宝出去玩、嗯、有一个地方非常的合适，就是内蒙古。
0: 对，其实内蒙的跟车距离也挺长的、嗯、就是我觉得也是挺适合
1: 去交给这个跟团游的话、嗯、驾驶全部交给司机，
0: 对，
1: 专业的司机，对吧，
0: 还是挺省心的。
1: 对对对，而且内蒙的话呢，它草原啊沙漠呀、啊、那种游玩项目呢就是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玩，小朋友会玩得非常开心。
0: 对，错峰游哈，
1: 对，我们这一趟内蒙游它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一价全含，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包含您住宿往返机票游玩项目是3380一个人。我们赠送的东西呢，像这个蓝色鲤鱼哈达呀，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这个就是沙漠的各种像滑沙之类游玩项目的一个套票啊。另外还有策马草原，就是大家理解的那样啊，在草原上面骑马，然后还有这个蒙古的专属牧场的体验，包括这个草原迎宾酒等等。特色美食呢也有像这个手把肉啊、宫廷盛宴之类的，反正这五天的行程绝对让你是玩得非常的尽兴。3380元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现在在6月15号之前是天天都有发团的，如果想要解锁草原跟沙漠这五天的行程啊，大家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到更远的地方，比如说去云南，我们这次还有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专属价是每人3580，两人同行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也是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4天早上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全程用餐，一家专属单独的餐桌，全程不拼桌不混坐，不和陌生的游客共用餐具，住宿全程4钻高端酒店大理升级海景酒店海景房，推窗直面洱海，出行也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免去长途奔波，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三宝全赠送，石林来源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演出是全包的，包括网红景点一次打卡，还有洱海下午茶、民族风旅拍等等，常规团、私人定制团、小包团都可以选择啊！进群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进群，还有每周的红包可以抽奖，精美的好礼可以领取，也可以打电话找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 15070824928，回复想去云南回复云南，想去内蒙回复内蒙，想去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对，想了解路况，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2: 子儿啊，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今天的这个早间高峰啊，大家就不用想了，这肯定是满配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今天下雨天是直接影响啊，这昨天早晚高峰还躲过了这个降雨的直接干扰啊，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啊，上班出行啊，很明晃晃啊，这现在很多是需要开车出门的，骑行的话也是要披挂上这披上雨衣啊，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呢这个务必注意充分的小心。目前来看的话，洪都高架现在转这个去往的由南向北靠近解放路互动立交这边路段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车多啊，希望大家保持充分注意，还有包括啊现在在阳明路沿线现在靠近的三经路口呢，去八一桥的方向也出现了这个车多排队的情况。沿江快速路由南向北啊，在朝阳片区观音桥附近呢，也是这个排队车多，包括现在的过江卢氏南大道上八一大桥以及西环啊，靠近兴建、靠近长乐互动立交这些点位啊，现在也都出现了不少的缓行的这个出行路段，而且现在的上学高峰部分学校周边路段啊，现在也是这个出现大面积的车多排队。这些情况啊，都需要大家做好及时的一个掌握。如果大家发现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妇幼健康一路呵护，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九江市的石钟山东大道西向东拥堵300米，金沙南大道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90米，甘蔗市的绍兴路西北向东南拥堵433米，苏纺衔大道东向西拥堵310米，邵阳市的武三溪大道西向东拥堵494米，人民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72米。
5: 孩子反复咳嗽老是不好，在这个季节啊，湿热的天气当中呢，要警惕是不是咳嗽变异性哮喘了。这一种咳嗽呢，常在夜间或者是清晨加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请不要自行的给孩子去乱服止咳药，务必要咨询医生，明确诊断是关键。
6: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

0: 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育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3: 早上好，我是菲菲。
2: 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刚才我就说这个南昌的下雨的早高峰一定要记得提前出门，和上一个时段十分钟之前相比，这会儿的早高峰在此刻的洪都高架东一环已经是看到了全线的车都排满，队尾从这个解放，准确的说是从洛阳路的上空啊，在南往北的方向就是排到了和红藤高架连接处了，
3: 对，
2: 排队走走停停，对，然后还有此刻的桃新高架，从桃花南路高架拐入南一环，拐入九州高架，现在也是完全动不了，堵车距离还是挺长的，排到了动物园的上空，
3: 对，
2: 甚至排到了那个欢乐星际的上空。
3: 我今天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这个点才出门的话，那就可以尽量不要走环线高架了，去走市区路段绕行
2: 一
3: 下，一
2: 定要放弃。就比如红都高架，就上次我刚说的，就是我们有一天走，有一天晚高峰走红都高架，导航给我们辨别的，因为它直接导航就是给我们从英雄大桥下来了以后，走这个红都高架的高架层，当时的那个时间比我们走地面层预估会长20分钟。
3: 对，
2: 你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给我们预估的是6:10才能到，
3: 那天又正好是六一儿童节，我估计很多人都是可能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啊。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天路上车还真的是挺多的，但是我们走地面层可以省20分钟。
3: 地面层就包括在那个北京路那个路口左拐，以前也容易要排队堵车的那个节点上面，在那个地面层都还好。
2: 对，
3: 而且现在为什么就是会跟大家来提醒，你可以选择市区道路来通行的，因为南一环很多人他们其实也是从那个新城区要到老城区来嘛。你现在如果说去走那个南昌大桥红城路的话，红城路沿线其实整体来说真的表现非常不错，
2: 就是有一间断的走走停停，但是沿江快速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走高架就走沿江快速路嘛，他们要进红谷隧道、那现在目前从沿江快速路进红谷隧道还是挺困难的，这段有一说一，包括此刻的滕王阁隧道啊，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甚至在此刻的阳明路上八一大桥也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还有在留意到此刻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沿江快速路在这个从丹霞路出来上英雄大桥的位置有事故发生，现在也是全线的车都排满，所以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包括此刻的西环，甚至在今天靠近新建的部分片区，就是靠近新建麦德龙啊，这附近也堵上了，长隆大道啊，
3: 新建这边对有一些市区
2: 长麦路啊，
3: 这里新国南路啊，这一块都是有一些堵车情况，
2: 有很多学校，就是学校周边今天堵车也真的是挺严重的，所以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一定要和我们随时的来互动交流，包括我觉得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很实用，就是在路上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操作会让你觉得一眼觉得对方是一个老司机，他的这个操作哇很丝滑，值得学习。哥就说，他说判断前后车辆行驶的距离是不是符合变道超车的条件，现在呢电车违规变道超车速度太快了，很难抓拍视频哦，就是行车记录仪都拍不到他的那个车牌、
3: 太快，电车有的确实它电机功率大的话它一下就缩过去了，
2: 对，
3: 车的那种线性加速来的更加直接嘛。
2: 是，反正我是不会把我电车的那个低速行驶的那个提示音给关掉的，因为我自己发现一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地下停车场油车驶过你是能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
3: 的，
2: 但是那个电车
3: 真的
2: 是完全听不到它的声音，就很容易判断不清，而且现在很多时候我现在发现在高架上插队的绝大多数都是电车，因为它提速很快，咻一下一个神龙摆尾，它实现不实现的它也不重要，它直接
3: 就后面油车它可能就根本也挡不住它、
2: 对对对，反正有些司机开车在路上就跟喝多了似的，但是呢你要喝的话记得啊，开酒不喝车，喝车
3: 不
2: 开
3: 酒
2: 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而且夏天到了，交警查酒驾也很多，但是也确实是马上又到这个618

0: 还有世界杯要开始了、
1: 啊、对，我刚想说世界杯，然后还有什么父亲节、嗯、啊，都很快了，
0: 这备一些好酒真的有必要、啊、
1: 对，马上到端午节了，走亲访友都是有必要的、嗯、那今天的潮牌江西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五粮口曲52度浓香型白酒礼盒装，里面是500毫升乘两瓶的五粮液好酒，限时特价199啊，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关键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白酒或者是五粮液，500毫升两瓶的这个五粮液浓香型宝好酒只要199块钱到手两瓶啊，
0: 对，
1: 它是五粮液股份的嫡系出品，执行的是 GBT10781.1 优级国家标准，是纯粮固态酿，
0: 对，而且它是传承了北宋的这个秘方的，沿用了明代古窖池群，就是这个算是活文物的这种方式去发酵的啊。然后它的酒体呢，在特别的这个陶坛当中存放了3到5年的这个时间，然后非常的醇厚，非常的老熟，
1: 就
0: 立马官方都有这个防伪码可以去扫。所以说，
1: 咱俩虽然不懂酒，但是懂酒的朋友一喝就知道什么叫入口柔一线喉啊，
0: 对对对，
1: 非常的浓郁悠长，关键价格非常的美丽。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呢，它官方价格卖599的，我们今天平台活动价格是199块钱一盒，
1: 对，而且还送这个五粮液的酒具一套，一壶两杯，就是可以给你醒酒，加上精美的礼瓶礼袋，所以接下来不管是你世界杯啊和朋友一起这个相约看球、
0: 嗯、
1: 还是说马上端午节包括父亲节啊，都可以囤起来，非常的划算。
0: 小龙虾季不是也来了吗，很多人说小龙虾一定要配点酒啊，这个也其实可以，
1: 对，如果说怕啤酒胀肚的朋友，这款五粮液的好酒头取啊、
0: 嗯、
1: 现在是时候下单了，非常的划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五粮液或者回复白酒就可以扫码下单了。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马路特工队8:02，我们继续由金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下着雨的今天的早高峰目前通行表现到底怎么样。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菲菲，各位四季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来到这会儿雨一直下，路面的出行车流呢也自然不大融洽啊。环线一圈快速路的话，主干高架啊，这个车型排队的情况已经是少不了了啊，东一环西一环呢都有车流